0: 都参加联发科分析师日的分析师就观察到，联发科一直想摆脱快老二的形象，而今年总算能够证明自己也有能力站上 AI 的第一线。其实这支部队的成型，可以是说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花了15年时间一步步布局的结果。如果把时间拉回到2011年，当时手机市场虽然快速成长，蔡明介就开始思考公司最早期的光碟机晶片事业如何转型。而蔡明介从台湾博通延揽谢瑞琛在内部成立资料中心网通部门，当时锁定的就是当今 AI 最关键的交换晶片高速传输界面。联发科一度靠着自我研发能力，成功将高速传输的速度从 10G 推进到 25G， 但要在跨向 56G 的时候却碰上瓶颈。蔡明介很快发现，只靠台湾本土研发很难赶上当时全球最高端的前线技术，于是在2015年成立勤发科技，由谢瑞琛出任总经理，同时前往美国，在早年博通总部所在的尔湾附近来设置据点，这也是联发科前进海外技术取经的首部曲。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联发科美国神秘部队。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天气变冷吼，就是爱补一下啦。头家啊，哎，金宝啊，
3: 麻油面线，
2: 啊，过来两锅肉啦，嘿，
3: 你都唔惊哦？年纪大了，代谢很差呢。
2: 惊什么啦？哇哦，爱滋味分解锭吼，帮我分解啊！
4: 爱滋味分解锭，严选冲绳山苦瓜，搭配高单位儿茶素，不用激烈运动。也能启动体内代谢力，一天只要三颗，就像体内的隐形保护网，帮你拦截油腻，享受美食无负担。通路热销冠军，原价一罐90颗1800元，两罐3600元，现在直接买二送二，整组带走4大罐，优惠价只要3280元，平均一罐只要820元，现省4000元，划算到不行。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445566，0800-445566。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在华语歌坛有很多歌曲是不同的旋律，但是歌名是一样的，然后里面的歌词也不太一样。但这个情境在2006年却有一个蛮罕见的案例，就是在那一年2006年，两位歌手，而且都是一线歌手，然后同时推出叫做《我以为》的歌曲，一首是品冠的《我以为》，收录在他的专辑里面《一切为了爱》，另外一个就是李圣杰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李圣杰的这个《我以为》的歌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而李圣杰这个版本，也不能说这个版本，应该说李圣杰的这一首《我以为》，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更喜欢他的歌词。他是由姚若龙老师来填词，然后就唱到就是爱是痛苦的慈悲，然后你会用这种宽容的疲惫去熬过，然后幸福会给我抚慰，心疼你的泪水，原谅你的不对，只求交心，不苛求完美。他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很卑微的位置，在恋情当中，自己是一个爱的很卑微，然后是有点要奢求对方，也不奢求对方爱自己，然后只奢求对方给自己可以多一点点的关注，只求交心就好了，不苛求完美，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连这个最卑微的诉求都得不到，是这样的一个情歌。李圣杰的《我以为》，在他的手放开，在他的那些招牌的歌曲之外呢，这首歌曲相对来说比较不是那么为人所知，但是却很好听的一首歌。这阵子你有在看国际新闻吗？这阵子最大条的新闻大概就是川习会了。那么在川习会的这个会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有关注到吗？在外交的场合，我们过去都会觉得说啊，外交就是大家在那边打高空，然后大家在那边做一些形式上的、形而上的，互相的讲一些空话，然后做一些这个外交上面的措辞啊，以及去打一些不着边际的球，我们都会有这种对外交的想象。但我因为我们是外行人，所以我们就只能看热闹。真正内行的这些外交专家，他们其实可以从会面的细节去观察到很多事，包含在会面的场地的布置，都可以透露出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很多的讯息。像是如果是主张一个双方平等的会晤的话，不管是谁主办，在会场的两国的旗帜一定都会是平等的高的，绝对不会有那种哪一国的旗帜稍微高 0.1 公分这种事，不会。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可以关注到，哦，这个背后其实是要透露一些讯息的。而就在川习会结束之后，现在大家对这个川习会的讨论还是延续很多的一些细节，很多的观察。像最近就有一篇文章，他在分享说川习会从第一秒开始就已经充满了玄机。如果你有在看到那个新闻片段，川普的坐车出现到会场，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川普下车，川习两人本来就应该要握手，这是第一秒。但就在这一秒，有一些细节的变化发生了。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外交的礼仪，应该是主办国，就东道主，那这应该是习近平要先伸出手来表达对川普的欢迎。但是川普呢，大家也知道他这几年的从政的风格是怎么样的，所以川普他竟然抢先一秒，他先往前了，他比习近平伸出手之前还要更早伸出手，所以这一场外交的第一个会面，川普夺得先机。那有很多善于观察外交的这些外交专家，他们就说这个川普等于是破坏了外交传统，于是呢，他就使得东道主习近平只能够被动的回应。然后川普是不是就走这一招呢？不是，两国元首在握手的时候通常只会握几秒钟，然后两国元首互相寒暄完，他们就会转向镁光灯，就会开始让大家拍照。那在那个川习会上面，你可以看到川普是没有放手的，他就握着，大概握了10秒。那这个时候就对方要抽手也不是，要不抽手好像也怪怪的。那这样的外交讯息也透露出了很多的细节。再来最后呢，川普他竟然用他自己的手轻拍了习近平的手几下。这个外界看起来我们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举动，就代表说这两个人关系其实蛮好的，我们可能会这样解读。但是两国元首相会，而且又是中美目前当今世上两大强权，他应该要是一个平等的对谈，任何的在这场川习会上的安排应该都要非常的着重这种平等性，包含国旗不能够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旗比较高一点，以及站的位置也不能够哪一个人站的比另外一个人还要前面。但是这个川普他用他自己的手去轻拍习近平，这种感觉很像是长辈在照顾晚辈的那种心情，那这个也是川普他们整个外交团队要透露出的一个细节。所以这些外交的招式，其实外行的人我们真的很难看出其中有什么不一样的讯号，
只有这些平常穿梭在外交场合，只有这些对外交辞令或者对一些外交惯例很熟悉的专家能够去分析的出来。那我们就也在一边看川习会，一边瞩目这个两大世纪强权交手交锋的瞬间，我们也可以从中稍微学习到一些外交的技巧。以后你在看一些政经新闻、国际新闻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外交的角度、外交惯例的角度去解读，到底哪一些话是台面上没有讲的，但实际上是双方想要表达的暗号。

0: 这辆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台机车也要右转，大货车往前开，就直接撞上机车，骑士和机车都被卷进大货车的车底。
1: 这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过马路的行人和机车都变成公车的视野死角，跟着公车一起转弯，公车驾驶也因为疏忽没注意到内轮差，造成事故发生。
2: 大型车辆的驾驶座比较高，车身也比较长，因此有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大型车除了要依照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行驶道路时请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其他人车。而一般民众在开车、骑车还有行走在道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时，一定要跟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不要太靠近，避免进入视野死角的区域，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太太请放心，我三十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4: 同学你拜卡哦，别紧张，阿嬷有运动，骑一下不要紧啊。
3: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4: 我也 OK，
3: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4: 阿嬷我也可以啦。
5: 让博爱座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6: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来自 Ray 的演唱，这首歌歌名超有趣的 Where is my husband? 我的老公在哪里？早上8:30。刚才提到了川协会之后，在川协会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外交细节，如果你还有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候释出的新闻的片段的话，你不妨可以从里面找找看到底双方谈的是什么，没有谈的释出的讯号又是什么。以及呢，川普在习近平的会谈结束之后，据说在回程的飞机上就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通了电话，然后也表示说在东北亚或者整个东亚的局势，日本也已经不是旁观者，他已经入局了，他也是棋手，下棋的棋手之一。然后呢，高市早苗在最近也访问了韩国，这次的访问韩国背后当然也是带着外交的一些任务，因为韩国你有观察到韩国的政坛最近他们这几年对于中国的政策是比较摇摆不定的嘛。以及韩国现任的总统李在明，他本身是左派的政治人物出身的，过去对日本的态度并不能够说是很友善，而当前美中两国大国博弈升级的时刻，美国会希望可以稳住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因为这对美国在东亚的布局会是很重要的，然后确认东北亚的国家有抱持的一个共同立场。因此呢，有很多分析就是说，这个是美国总统川普给高市早苗的一场外交的考试。而高市早苗这个政治人物他很厉害，你可以观察到他从去年年底就任首相到现在，他的支持率始终都有超过一半以上，那这个是还蛮难得的一件事情。尤其你去看日本最近的政治经济局势，他们的一些经济的困境还没有真正完全解决，在这种民生问题还考验着首相的同时，他还可以保持很高的一个满意度，这个是算你可以知道他的手腕真的很厉害。而且这也是最近日本跟韩国两国领导人他们半年来，我记得应该是半年来的第四次的会面。而高市早苗这位政治人物，他对外好像你感觉到他是很强硬的，可是他其实也有很柔韧的一面，他非常擅长把一些很严肃的外交互动变成一个你在新闻看到的时候会会心一笑的素材。像上一次韩国总统李在明他就访问日本，然后高市早苗首相就特别安排李在明到高市早苗的家乡奈良，然后两个人还释出一起打爵士鼓的那个画面一度成为媒体的话题。而这次呢，是高市早苗回访韩国，然后李在明就带着高市首相去到李在明自己的故乡安东，而且也准备了一份礼物。那么李在明平常总是都戴眼镜，而高市早苗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高市早苗这一次访问韩国他特别戴

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动作，他把李在明本来他戴的那副眼镜借了过来，然后高市长呢自己戴上李在明的这副眼镜，而且两个人一起合照。这个画面当然也被媒体给捕捉到了，马上就流通到各大新闻网站。外界的解读是，这是日韩两国友好互动的象征。至于高市长为什么要拿李在明的眼镜来戴呢？这件事情到底又透露了什么样的讯号呢？只能说这就是高市长的厉害之处，他的政治立场非常的鲜明。你可以看到在新闻版面上他对中国非常强硬，他也说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可是你又看到他在跟李在明互动的这种外交场合，他又可以用这些亲切幽默的姿态，而且你不会觉得他是非常做作的方式去拉近跟对方的距离。要讲原则的时候原则寸步不让，但是要制造那种温馨气氛的时候，高市早苗也是非常厉害的。他担任首相已经半年多了，日本经济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好转，物价压力也都还存在，可是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还是可以维持在50%以上，真的很不容易。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点54分，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时间回到没有很久之前，1998年，当时5月21号，印尼的强人苏哈托在执政32年之后黯然下台。你可能会想，一个掌权32年的人，为什么他的政权会垮台呢？答案就是亚洲金融风暴阴见不远，当时通膨失控，印尼盾非常狂烈的贬值，经济的崩溃直接压垮了政治上面的政局。那么这件事情对现在我们来说也都还是历历在目，尤其全球供应链重组、通膨压力、半导体、电动车以及股市的这些波动，但是在当时巨大的金融浪潮之前，没有什么是大到不能倒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也没有人会觉得那一些企业、那些公司会倒闭、会下市，但是确实就发生了。所以当前你的资产配置、你的各种的投资理财有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个重新的调整？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没有那种绝对安全的标的，也没有那种绝对的观念，比方说现金为王，但现金也有可能被通膨给吞噬，所以到底怎么样的风险才是你能够承受的，可能也要再来思考一下。另外就是1927年，当时美国的飞行员林白，查尔斯林白，他就驾驶着圣路易精神号成功降落在巴黎，他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单人不中断飞越大西洋的壮举。在林白之前，很多人都觉得这根本是一个自杀任务，但林白最后成功了，也真的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对照当前科技正在用更快速的速度、更暴力的方式重新的塑造我们的生活，那每一次的塑造都在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同时淘汰不愿意改变的旧模式，也为那些敢于跨越科技大西洋的人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红利。希望这两则故事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四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随着油价回落，美债市场抛售压力降温，加上市场近代 AI 晶片龙头辉达盘后公布财报，投资人情绪明显回暖。美股周三全面反弹，道琼大涨645点，收复所有均线；纳斯达克收高1.5%，终止连三黑。费城半导体晋扬4.4%，站回5日线及10日线。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长79点，涨幅于1%。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让市场对霍姆兹海峡航运恢复重新燃起希望。国际油价大跌于5%。光宝科举行股东会，总经理邱森斌会后表示，除 AI 伺服器电源需求持续强劲外，公司也积极布局 CPO 光通讯应用，预计2027年第一季推出光收发模组样机，随高阶 AI 电源产品放量，新世代架构将于今年第四季启动少量出货，法人看好下半年产品组合持续优化，今年 AI 伺服器电源营收占比有机会接近30%。统一投顾总经理廖婉婷在出手，剑指高阶铜箔供应商金居正式打入 AI 新平台并出货，加上供需吃紧，调升推测合理股价至645元。高盛证券同步开启金居基本面研究，更看好2028年获利将比2025年大增10倍，喊出900元新天价。AI 伺服器与资料中心需求持续升温，被动元件市场在先涨价潮。日本电子大厂近日通知客户，因营铜等原物料价格持续攀升，加上制造费用与资本设备成本增加，将调涨铝质晶片固态电容产品价格，自7月1日起适用新价格，业界看好。代理商日电茂、宝达受惠大，营运表现大冲刺。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哦，天气变冷吼，就是爱补解啦。头家啊，哎，金宝啊，
2: 麻油面线，
1: 啊，过来两包肉啦嘿。
2: 你都唔惊哦？年纪大了，代谢很差呢。
1: 惊什么啦？我有爱滋味分解锭吼，帮我分解啊。
3: 爱滋味分解锭，严选冲绳山苦瓜，搭配高单位儿茶素，不用激烈运动。也能启动体内代谢力，一天只要3颗，就像体内的隐形保护网，帮你拦截油腻，享受美食无负担。通路热销冠军，原价1罐90颗1800元，2罐3600元，现在直接买2送2，整组带走4大罐，优惠价只要3280元，平均1罐只要820元，现省4000元，划算到不行。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445566，0800-445566。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6: 上至快煮面，几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11: 欢乐打勾，
9: 好运打勾，
12: 音乐打勾，
13: 歌嘴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这两位呢也是相当有独特个性的合作啊，就是 Yellow 黄轩呢和范晓萱所合作歌曲《独上 C 楼》，那个 C 呢是 A B C D 的 C。那收录在这个黄轩呢的 EP 哦，马戏团还有他的专辑呢，这个《服饰集》当中哦，是蛮有那种复古味道，加上这种摩登爵士哦，还有这个 R&B 味道的歌曲。好，刚听到的是《独上 C 楼》。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城市，听城市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IG， 可以搜寻 Explore On 写进心底的话啊，然后凭你的直觉呢选出一组数字。诶，我们这个礼拜好像还蛮多这个提供数字相关的啊，那大家是可以参考看看。上次那个什么真仙令不是有一个数字吗？诶，我也真的去签了四星诶，但是好像没有中哦。那个数字虽然出现过很多次，但是不过没关系啦，反正就是再接再厉咯。好，那今天呢四组数字呢， A 就是 8778， B 就是 5674， C 就是 6286， D 就是7895、哦、凭你的直觉选出一组数字，然后呢我们要来测你的恋爱副作用是什么。好，那今天呢礼拜四就是华裔贴瓜的，没有主题互动，但是会选昨天呢我们的点歌主题，感谢 GUO 提供的求婚婚礼喜宴相关的点歌、哦、我们会选一些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没有被播到朋友也非常谢谢大家愿意来留言点歌、哦、可以一起来听好歌。播出时间落在这个9:30到10:30，还有10:35将近40分到11点、哦、还有11:05到11:30这个区块。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Sophie T 菲菲所演唱的歌曲《路过你的古怪》。

0: 好的，今天就是四组数字哦，大家选好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恋爱副作用是什么。如果选的是 A 呢，8778的话呢，你的恋爱副作用就是你越喜欢就越容易呢胡思乱想，总是在脑内呢上演一些小剧场哦。因为你一旦投入感情呢，就很认真的观察对方所有的细节，一句话啊，一个表情都记很久。表面上你可以装得相当的冷静哦，但内心呢早就演完一整部的虐心剧啊。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够被爱，而是呢会先预设自己可能会失去，所以呢有很多时候让你最累的地方就是你在大脑当中呢停不下来的一个情绪内耗。好，如果说你选择是5674的话呢，你的恋爱副作用就是你很逞强，嘴很硬啦、啊、哦。明明超在意，总是装无所谓。你很不喜欢把脆弱直接表现出来，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哦。就算委屈、生气、吃醋，你也常常回一句说：“嗯，没事啊。”但其实呢，你心里根本就是超有事的，好不好？你不是不想依赖别人，只是太害怕呢，自己一旦表现出需求的感觉，就会变得好像呢不独立。然后呢不被珍惜，好像太过依赖哦。但事实上呢，你外在呢大家都觉得你很独立很成熟，真正靠近你之后呢才会发现说你事实上呢比谁都渴望被理解。好，如果说是选择6286的话呢，啊，你的这个恋爱副作用就是太容易投入了，感情升温的速度比你的理智还要快哦。你事实上是很容易对人家产生情感连结的人，只要有人呢愿意关心你，有人呢陪你聊聊天，或者是记得你的一些喜好小习惯，你就会开始把对方呢慢慢的放进你的心里，而且你谈感情非常的真诚哦。一旦认定呢，就会下意识想要付出很多，有时候对方呢只是刚好呢对你好，他只是一个随意的小动作，但你就开始幻想，哎呀，糟糕了，他是不是爱我了？是不是要两个人要交往的话怎么办呢之类的哦？你就会开始幻想未来。你不是恋爱脑，只是呢太容易把真心拿出来了，也因为这样呢，你更容易在感情当中失望。好，再来是选择这个7895的人呢，你的恋爱副作用就是习惯逃避真心哦。明明就很心动，总是在关键时刻就退后了。你事实上呢不是不想谈恋爱，而是呢太害怕自己受伤了，所以当这个关系开始变得比较认真的话，你就会呢突然冷掉，甚至于呢就拉开距离了，所以呢对方都会一头雾水哦，就觉得你忽冷忽热的。事实上你就是因为太没有安全感了。你很清楚呢，你只要真正投入感情之后呢，你所有的东西哦，情绪啊，还有这个精力啊，金钱都会付出进去，没有办法全身而退了，所以你会先在那边观察，先保护自己为重了哈，不要说立马就掏出真心了。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一个数字来看一下，就是你在这个恋爱的时候会产生的副作用，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2: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你在烦恼什么？
4: 刚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3: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喽。
4: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可以吗？
3: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4: 那是这样呢，无论是在中原 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3: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4: 阿呢，我宝贝，记得来下载。哈
3: 哈哈！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4: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5: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5

然后这首歌是由申明丽作词，小五作曲哦，然后是由仍然所演唱的《无人之岛》。那作词人呢，曾经透露他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2014年那时候马航哦 MH370 失联的一个事件。那《无人之岛》的谐音就是无人知道。那延伸到感情当中呢，就是献给那些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突然他就消失，他就离开了，可能你再也无法跟他重逢，也再也找不到的人哦。那就是献上了那些思念哦。那仍然他唱的是蛮柔情万千的，真的是唱的蛮有魅力的。好，刚听到这首歌叫做《无人之岛》。继续呢，要来送上的呢，也是在网络上蛮受到注意的一首歌曲哦，是这个李秉辰所演唱的《只为你着迷》。而这首歌的很迷人的部分呢，是在他很深情的感觉，还有这个高音的一个假音的诠释哦，就来送上这首《只为你着迷》。

也是很挑战这个歌唱功力的一首作品哦，来自于李秉辰所演唱的《只为你着迷》。继续要来送上这位呢，他唱红过很多网络的歌曲哦，他是杨澜一。那这首歌他是翻唱新加坡歌手陈冠璞的这个《蓝眼泪》啊。杨澜一呢，他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他的唱腔呢，好像蛮平淡的，蛮平的啊、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起伏，啊、跟那种伊恩一样哦，就是那种。啊，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那种情绪的波澜，但是呢，听完又是很好听、很有情绪的类型哦，就很有自己风格。那这首歌呢，就是诠释这个新加坡歌手陈冠璞哦，那时候在2002年在台湾有推出一张专辑《就让你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蓝眼泪》。而这首歌呢，我记得当年好像应该也没有很红啦，后来是在这个对岸也红起来了哦。我们来听杨澜一翻唱的版本《蓝眼泪》。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时间来到了9:35，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哦受到了锋面接近的影响，北部中部的山区呢水汽增多，午后雷阵雨相当明显哦，尤其大台北呢宜兰山区要慎防较大的雨势。礼拜六到这个下周二就是23号到26号，天气会转为稳定，但下个礼拜三呢，5月27号又会有这个梅雨锋面报道哦，中部以北降雨几率也会提高。那今天呢，环境是西南风，上午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下午呢锋面逐渐的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呢环境水汽也增多。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呢都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的云量也增加。午后北部还有基隆、宜兰、花莲，还有其他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呢，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3到26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其中呢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好的，那我们就来进行哦今天的这个点播，也就是呢主题是求婚、婚礼、婚宴、喜宴相关的歌曲啊，那就来这个播出咯。
2: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每天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就算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单哦。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1: 对，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播出了就是可以适合告白、求婚、婚宴、喜宴上的一些歌哈。冠廷说呢，想要听到齐秦所唱的经典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很适合求婚还有告白哦，愉悦又舒心，百听不厌啊。好，我们来听这首齐秦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我看到王云说呢，今天好像真的在参加婚礼的感觉哦。还有这个小美说呢，真的是粉红泡泡满天飞的感觉哦。好，那看到秀妹呢，她说想要听到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哦。还有这个丽娟说也是想要听到明天你要嫁给我哦。然后这个 Christine 呢，她说想要听到苏打绿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本来想点甜蜜蜜，但之前已经有播过了。志佑说想要点播落在生命里的光哦，影席绵所唱的。另外宜萱呢说想要听到赵永华最浪漫的事，哇，这个最浪漫的事真的也是就是想要结婚之前呢非常想要听到的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哇，听着这些呢，好浪漫好甜蜜的歌曲哦，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是不是有点那种探晕的感觉就是喝了太多甜的，有没有有点探晕，有点想要睡觉，然后又时间过得很快哦。而且听着这首歌，这些歌呢，你们会不会觉得说，诶，其实我的老伴其实也蛮可爱的，然后就回想起当时呢就是要结婚那个甜蜜的片段哦，结果一转头阿娘喂又想要揍人了，这鞋子又要丢出去了，怎么啊？怎么看得越看越不顺眼这样子？或者是呢，这个刚刚那首歌什么最浪漫的事哈、哦？好想跟你一起慢慢变老哦，然后就一转头，哎，你怎么老那么快哈？就是很不一样哦，就是当时呢这个结婚时的心情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好，那张小琪是说想要听到这个黄鸿升和卓文萱的爱的主旋律哦，参加婚礼很常听到，很甜蜜哦。然后芊芊是想要听到这个他们两个唱的心爱的，然后国台语混歌很轻快的歌曲，旋律非常好听哦。但是今天真的歌太多了，点歌太多，我不得不割爱啦齁、哦。还有那个雷克斯龙呢是说想要听到Steven Sanchez 的 Until I Find You 啊，另外呢，娜拉小月呢，她是说想要听到鬼鬼啊，和这个玉泽演的在韩综《我们结婚了》的主题曲 I Love You， 也是很甜很可爱的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 I Love You。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一个升到黑马卡的枪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马卡，就是要吃 O A， 佮加上专心的配方 S H 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还用呢。升级版升到黑马卡，我亲像免费话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3: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2: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升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得食呢，哦，要健康有力啦，你都唔通趁，等下就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3: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10:07，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大 Go Go 继续咖喱 Go Go 的 Washi Fiona。那么今天这个点歌呢，到了这个阶段呢，也是这个男女合唱的那种相关的结婚的歌曲啊。王小珍是说想要听到陈奕迅婚礼的祝福，来个反向思考，因为婚礼总是甜蜜蜜的，很多感情其实是不被祝福的。有些人呢，相爱就被迫分开，有一种爱呢，就是成全到这个现场去看深爱的人幸福，也是一种婚礼的祝福。哇，你这个概念呢非常的另类，非常的好。不过呢今天先跳过好 Luna Xu， 因为有点悲凉哦。 Luna Xu 呢，他是说想要听到周兴哲还有许伟宁的年年哦，希望黏在一起哦。修劝呢，他说是想要听到几修和索啊，当初呢结婚新娘二次进场就是用这首两个人撑很小很小雨伞用跳的进场，想到当初画面非常有趣哦。另外 Jimmy Wang 呢说想要听到萧煌奇还有安心雅的这个烂给婚后不，他说有一次有点这首歌，不过当时好像不符合主题哦。 Peggy 线呢，他说想要听到就是烂给婚后不。

我觉得真的最甜蜜的话呢，真的不是我爱你，我爱你可以随口说出来，但是呢还是要看作为哦。像是这个歌词里面写呢，我做你的依靠，我们来互相照顾，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甜蜜啊。如果说呢最近这个结婚率暴增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感谢我们一下，可以颁个这个感谢状给我们吗？好了，这个世宗说呢，想要听到蔡依林还有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慧敏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他说之前在婚礼最常听到的就是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求婚结婚听。还有这个小帅妹也是说手牵手一起走，一起创造幸福的生活。博宇也是想要听到今天你要嫁给我。

另外呢，有看到这个苗栗小马说想要听到张雨生在黄昏融化了世界的色彩以前哦，他说歌词写得很好，相思会醉，爱恋能吃，无可比拟的激情几回，一对只借一诺百年，一座从此甜蜜的伊甸园，歌词真的是写得非常好。还有这个 Ely Joe 呢，也是想要听到张雨生在黄昏融化了世界的色彩以前哦。另外呢，王云则是想要听到这个尤克里林和张清芳所合作的出嫁，也道出了这个新嫁娘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一个心情。

0: 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4: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5: 你想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穿23号的。
6: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7: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8: 学无止境。
7: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9: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0: 雨儿说呢，虽然已经结婚来不及了，但是曾经想过，如果结婚的时候呢，新娘出场开头呢播那个鬼怪的 Run and Run 应该很不错，而且呢再搭配这个干冰还有烟雾就太赞了。另外敬酒的时候应该可以播放 Crush 所演唱的 Beautiful， 因为鬼怪呢真的太多首都适合婚礼播放了，我们就来送上Crush 所演唱的 Beautiful。

婚姻呢是人生的大事哦，所以呢也是这个男女主角呢的这个人生的就是他的主场秀就对了啊。所以呢真的当这个新娘呢穿着白纱的时候呢，真的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哇好美哦，然后呢我这辈子就要跟你共度了的那种感觉哦，那种心境就会油然而生。那锦绣是说想要听到西城男孩唱的 Beautiful in White， 另外呢邓嫂也是说呢这首歌哦在婚礼的进场都可以让新人得到全场祝福。高山湖呢也想要听到这首歌，他说以后婚礼一定要播这首歌。志豪也是想要听到 Beautiful in White， 我们就来送上西城男孩的 Beautiful in White。

0: 哇，真的是好美的一首歌哦！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指出，总统赖清德20号发表了就职2周年的谈话，从两岸经济、人口到国防，提出了4大国政战略。两岸方面呢，总统指出，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呢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经济部分呢，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还有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面对少子化的一个这个挑战，政府决定要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大约是2000亿元。针对呢，立法院未能够完整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政府将会另提特别条例，并且透过追加预算还有提高年度预算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山产陆海空无人载具。中央社的消息，因应少子女化，政府呢推出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战略之一就是提供0到18岁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6岁前呢，原则上以现金发放，让家长用于照顾小孩。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还有托育补助照常领取，与成长津贴金额叠加不互斥。而7岁到18岁青少年的成长津贴，预计呢半数存进儿童未来账户，让青少年成年时有一笔钱可以用于就学或创业。这项新政策呢，预计明年正式上路，初步规划呢采取普发不排付。而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呢则说，对此呢民间团体是肯定政府终于端出了全面性的少子女化的对策，但如果单撒币呢，恐怕只会创造育儿支持效果，无法成功的催生。另外，中央社的消息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来谈话，会跟所有人谈，但没有透露时间点。而白宫官员呢也回应指出，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在短时间内将就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要做出决定。而川普是在川习会后呢曾经表示，很快就会跟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决定，并且将会和治理台湾的人来做谈话。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对于赖清德总统520演说，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独党纲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赖总统应该要尽速厘清，美中越安全，台湾就越安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表示，赖清德通篇谈话充满谎言，是今年最大笑话，两岸和平没有那么难，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已，赖不接受九二共识，结果就是每天都要准备打仗，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赖总统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川普反美后叫台湾不要再讲台独，所以呢要请赖清德总统去管管内政部长刘世芳、民进党立委王义川。而卢秀燕则表示，川普是国际的重要领袖，对民进党台独党纲极为疑虑，否则不会说出那些话。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卫福部呢4月底预告呢儿少权法修正草案，昨天多个民团召开记者会，点出这样的草案呢还有很多的漏洞，例如呢艺人黄子佼违反性剥削防治条例、个人资料保护法，但最后以刑度较重的个资法判刑，而非性剥削。依照呢草案的规定哦，未来黄仍然可以担任儿少工作者。人本教育基金会、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不会教小孩行动联盟等团体昨天高呼口号，提醒卫福部要重视儿少工作证制度所潜藏的一个漏洞。
1: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烦躁时就听听城市广播网来纾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好的，继续呢，再来进行我们的点播哈。苏小仪是说呢，想要听到谷谷吕思伟的《当我变成我们》呢，是送给他老婆的歌，很甜蜜，很适合结婚的时候放哦。还有 Apple 线呢，说想要听到梁静茹还有张志成唱的《一加一》，歌词里面也是充满了粉红泡泡，要祝福大家都幸福快乐。好，我们来听这首《一加一》。

天的歌呢，让人家已经默默的讲我愿意，已经讲了 N 次了，好不好？哎，到底要不要取啦？赶快啦！好啦，开玩笑的啊、哦，这个是梁静茹还有张智成所唱的《一加一》。有看到郑小美呢，是说想要听到那个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想要送给老公那个张启义哦，辛苦你照顾我们一家子26年了，希望我们小家可以越来越好，爱你哦 ，Jimmy 哦，因为是老公喜欢的歌，但是那首歌稍微是那种新伤情歌哦，所以呢，今天不是在这个点播的范围当中，那帮你在空中传达一下你对老公的爱，于七正。于七正他说呢，想到好多歌哦，像是杜德伟的《把你藏起来》，另外呢，雨珍呢是想要听到杜德伟的《嫁给我》，那么就来送上这个杜德伟的《嫁给我》。

好，今天看到好多朋友呢都来回应说，今天的歌真的好甜又好好听哦。对对对，真的，当然进入婚姻以后有很多现实的层面哦，是会这个磨损感情的。但是呢，今天听了这些歌呢，也让大家回想到当时呢，你这个愿意走入婚姻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其实你的老伴呢，其实也蛮好的，你可以多去想他的优点，这样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好哈。那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嫁错人的感觉哦。当然啦，也是有那些就是碰到不好的这个伴侣啦哈，确实也是有啊。不过呢，今天的这个歌呢，让很多朋友都说，很甜，很好听啊。啊，那个严小倩是说想要听动力火车的《当》哦，因为前面呢很有气势哦。当时就是用这首歌来求婚的。另外呢是萧萧六，他说呢想要听到《暮光之城》的《A Thousand Years》哦，然后看到这个《暮光之城》的贝拉和爱德华步入婚姻的时候，大家都给予满满的祝福。他本来也希望自己的婚礼歌曲有这首歌，但是呢，结婚的时候放音乐的人播的音乐都是跳感十足、动感十足的唱跳歌曲，没有一首跟婚礼有关的。Oh my god, Oh my god！ 还有这个娟娟呢，则是想要听到 Jason Mraz 的《I'm Yours》。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哦。
0: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

歌听起来就是不一样。如果以前有人对我唱那个是月亮代表的心吗？哦，我相信是真爱。还有霞飞说呢，谢谢公主的选播选歌取舍辛苦了啊、哦。还有这个张大树说呢，今天的歌又是甜死人不偿命啊、哦。雷杰斯说呢，今天的歌超好听哦，听了好想结婚哦，感触好深，想起当初当伴郎的时候。小文说呢，真的是浪漫的一个氛围。好，继续呢要来播的是婉宇呢，他说想要听到孙淑媚父母的心声，或者是江蕙的抛蛙香。

哇，今天呢进教堂走红毯哦，走了好几次了哈、哦，每一首歌都让人家觉得说好像又走了一次啊、哦、啊！不过呢，应该也让人家想起哦，在结婚那个时候，尤其是女生哦，在拜别父母的时候，应该都是哭到不行啊，又不知道之后嫁过去到底会不会幸福快乐哦，所以呢，抛啊心哈，真的这个想起的时候呢，内心应该也是蛮多感触的、哦。好，那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的点播是这个明南呢，他说想要听到张宇的《给你们》，当初我们的婚礼上就有播、哦，晴天还有嘉涵妹。魅化梅化还有这个雅迪哦，都说呢想要听到张宇的《给你们》，还有 Kevin Lin 哦也说呢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婚礼来播放，我们就来送上张宇的《给你们》。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七十米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7: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好，这个是恰吉呢，他说哈，想要点那个 DJ 小鱼儿的黑桃 A。多年前去参加一个老弟的婚礼，他们夫妻伴郎伴娘都一起跳这首歌进场。现在做这个新娘新郎也这么累了吗？跳这首歌进场很嗨很嗨哦，而且呢，这个歌词里面都一直讲干杯干杯嘛，那也是很适合这个婚宴的哦。好，蔡琳呢，她说这个今天早上吹着电风扇听公主播好歌，最浪漫的事。还有呢，秉元呢，她说今天的歌也都好甜哦，很好听。王云说，泡蛙西安哦，这首歌真的写得很真实，每次都让我想起迎娶那一天的情景，真的是满满的不舍，也哭哭哦。从走出房门要到客厅跟父母拜别，真的就哭爆了哈。婉瑜呢，他说谢谢有这个听到自己点的歌哦，今天的歌也都很好听。没话说，好快又要到午餐了，谢谢有听到我点的歌，爱你爱你，啾咪啾咪。嘉宏说呢，都是很闪的歌，单身狗路过，好好没关系。韦恩说呢，今天又去这个大坑八号步道，步道旁的高峰机械一样是放城市广播，放得很大声，很像在工厂里面开趴哦。谢谢高峰让山友们在山上也能够听城市。等一下，你跟高峰机械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有什么朋友还是在里面工作？哈哈，哦，这个很好很好，这个态度是对的哦，尽量听尽量听，持续的收听哦，谢谢你们的收听哦。雨儿说呢，这个有收到歌曲，谢谢。 Jimmy Wang 也说呢，有听到自己点的歌哦。慧玉说呢，今天的歌都好浪漫又喜气，想到江玲也有一首歌《中国新娘》也是很好听哦，推荐给大家听。芊芊说今天选是2686，86就是发啦哦。我选车牌号码也都会有八哦，当初呢车牌号码跟先生挑了一个小时才决定好，还查了 Google 大神，总和加起来是吉祥数字，还有配合生肖哦。还有淑静贴了一个梗图，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学会做一行爱一行，就像我白天跑外送骂保全，晚上当保全拦外送，白天受气晚上出气，一天下来气也消了，班也上了，钱也赚了， very good。 这很好笑啊。再来呢，是这个明轩说想要听到 Shiny 的歌曲 Marry You。

好，有看到博瑜说呢，谢谢公主播歌，有听到咯，今天的歌都超好听。诶，对，我也在想呢，像是之前做那个甜甜的歌哦，有点那种甜死人不偿命哦，有点这个听久了会有点腻，但为什么那种求婚啊婚宴相关的歌，可能是不是他的歌词里面就是写的是那种人生的历程，所以呢把很多人的那种心境都给他写进去哦，然后喜气也满满的，然后他们的这个曲风也可以不同的曲风，可能是这样吧。文强呢，他说婚礼最适合的是美梦成真的 Love Love Love， 尤其是进场的时候呢，歌曲时间不长哦，音乐后段又很隆重，很适合新郎新娘第一次进场的音乐。妹妹的婚礼就是用这首歌哦。明南呢也收到了点播的歌曲哦，还有伊莲六，他说呢想要听到的是郑容和还有李准、尹斗俊、光熙呢所合作的歌曲。Would you marry me? 我们继续就来送上这首 Would you marry me?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擦朗擦朗
6: Amour
5: 爱，
6: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对，这首歌呢也是很适合来这个告白求婚或者是在婚礼上来播、哦、就是希望能够爱对方爱到老，爱你一万年永不改变，不过呢常常都是爱不到一年就变了我到底是多负面，对这个婚姻到底是有多负面的想法哦。好，这个是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也是这个蔡琳的点播歌曲。然后文琪是说呢，想要听到张学友高慧君的你最珍贵哦，送给闺蜜喜获孙子哦，也送给大家。还有金钻说呢是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小袁是说想要听到刘德华的小情人。明德说想要听到刘德华的结婚进行曲，以前参加婚礼的时候蛮常听到的。胖胖辉也是说结婚进行曲哦。雷克斯龙说呢，今天真的是好听的歌满满的粉红泡泡。Zing Ming 他说呢，相信很多人的爱的副作用就是付出被当作理所当然，没错没错啊。Jen Jen 呢，他说今天的歌一样无敌好听，好想再结一次婚啊！不，开玩笑的啊，在空中不能这样子太直白啊。我老公呢，在公司也开始听公主的打勾勾了喂，很好很好 ，very good very good。蔡琳说呢，就是想要听到刘德华爱你一万年，刚刚前奏一起呢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非常喜欢华仔哦，而且很有感觉的一首歌，现在也持续收听当中。小 Kevin Lin 说呢，今天早上起床脑子浮现了500的突然的自我，参加婚宴也有听过。Sandy 正呢，他说想要听到500的爱你一万年，因为这首歌是我在结婚的时候我大姐夫为我们夫妻所唱的歌，而我大姐夫已经去做天使了。娟娟说想要听500的爱你一万年，以前结婚是流水席吃一吃而已，都没有播什么歌啦，虽然已经来不及了，但如果重来的话就想要播这首歌哦。个人觉得面对婚姻哦，彼此的忠诚度还是要有，不一定要到一万年啦，对对对，好歹撑个十年嘛，十年也太短哦，希望能够这个白头偕老啦哦。我们来听这首爱你一万年。

0: 这首歌如果做那种进场音乐的话呢，就是婚礼的进场音乐的话，那这个场地应该蛮大的哦。是在那个什么体育馆结婚吗？这个席开了100桌之类的哦。好，时间是来到了11: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是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昨天520呢也是世界蜜蜂日哦，是联合国设立的日子，目的呢就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蜜蜂的重要性。农业部表示呢，这是为了纪念斯洛维尼亚的这个养蜂的先驱哦，安东扬沙，他毕生呢是致力于推广养蜂的教育，是现代养蜂还有采蜜技术的奠基者，所以呢是以他的生日5月20号作为世界蜜蜂日。那蜂蜜呢不只是这个甜点哦，关键时刻还可能会成为救命的食物。小儿科医师呢杰登医师呢，他近日也分享，蜂蜜呢虽然不是万能的神药，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它事实上也有医学实证支持，不只是可以帮助缓解孩童呢夜间的咳嗽，若孩子呢不慎误吞了纽扣或电池哦，在送医途中呢也可以适当的使用蜂蜜，甚至有机会呢延缓食道灼伤，争取黄金的救命时间。不过呢医师也强调，1岁以下的婴儿是绝对不能食用蜂蜜的，否则呢恐怕会引发致命的婴儿肉毒杆菌症。杰登医师是在脸书的粉专发文指出，很多家长认为蜂蜜是天然又健康，但事实上蜂蜜呢用对地方它是帮手，用错的话可能也暗藏风险。他整理出呢蜂蜜最具有医学实证支持的三大用途，来提醒家长可以正确使用。首先呢是缓解夜间咳嗽，研究发现呢1岁以上的孩童若因为感冒出现了夜咳的症状，睡前呢食用少量的蜂蜜，有助于降低呢咳嗽的频率还有严重程度，证据呢效果不输部分常见的止咳药水哦。同时也可以提升孩子和家长的睡眠品质，毕竟呢孩子好睡，爸妈才能够睡哦。不过他也提醒呢，若说孩子除了咳嗽之外，也出现了呼吸有那种声响，或者是有狗吠声啊，呼吸急促等等，或精神活动力明显变差的情况下，就不能只靠蜂蜜，应该尽速就医来检查。若要用蜂蜜来缓解的话，可能是一开始并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夜咳，稍微有点夜咳的时候就可以来使用哦。第二种情况呢相当的关键，杰登医师指出哦，若孩子误吞了纽扣电池哦，电池可能在短时间内放电，并且会腐蚀食道，严重可能还会导致穿孔。在已经准备送医的途中呢，孩子如果意识清楚，那吞咽正常的情况之下，可以每10分钟喂食10毫升的纯蜂蜜，大约是2茶匙，帮助降低局部碱性的灼伤。另外呢，近年研究也发现，如果以1:1的比例加入了橄榄油，有更好的保护效果。原理就在于呢，蜂蜜可以减少局部灼伤，而橄榄油呢可以协助绝缘，阻断这个放电，进一步延缓食道穿孔。不过杰登医师也提醒哦，目前官方建议仍然以纯蜂蜜加立即送医为主，家长呢切勿在家呢调配混合液而延误了送医时机。若孩子已经出现了呕吐、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更是禁止喂食哦，立即呢要冲急诊。第三种用途呢是辅助缓解轻微的肠胃不舒服。医师表示呢，蜂蜜具有渗透压的作用，而且含有这个少量的益生质哦，可以有助于排便，而且呢缩短这个轻微的腹泻时间。不过呢，目前相关医学的证据仍然不算太强，因此呢只能作为辅助，不能取代正规的医疗。除了分享这个蜂蜜的妙用之外呢，他也强调1岁以下的婴儿是绝对不能够喂食蜂蜜的，即使加热过也是不安全的，原因在于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的孢子哦，而这个呢婴儿肠道免疫呢尚未成熟，一旦摄入呢恐怕会引发严重的婴儿肉毒杆菌症，甚至于还会危及生命。最后他也提醒呢，蜂蜜的本质仍然是糖分，如果摄取过量还是会带来蛀牙、热量过多或肥胖的风险，因此呢适量的使用就好了，也不要让孩子呢天天把蜂蜜当饮料喝。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现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的感情就越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妍。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好，听到的是 R&B 的这个新生代女歌手 Karen CC 林凯伦，她的全新单曲 If I Had， 那她用的呢也是她很独特的嗓音，有点慵懒的一个唱法哦，在唱那种呢在对爱情的那种不确定性的感觉，但是呢内心还是想要跟对方有那种永恒连结的一个渴望，歌名叫做 If I Had。好，有看到 Sandy 正呢，他说谢谢播放500的爱你一万年，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这首歌呢就很想姐夫哦，就红了眼眶，鼻子都酸起来了，应该是在想姐夫了，因为姐夫对我们夫妻都非常的好。对对对，有很多歌曲哦都是有连结我们的这个记忆还有回忆的。那这个熟眠呢说有听到老公哦刘德华唱歌爱了爱了，糖糖说呢今天的歌真的是全糖哦，有糖韵哦爱你一万年也好好听，也要爱公主一万年。好的好的，娃娃你也说要爱公主一万年。

年哦，不是一万年而已，而是亿万年哦。好哟，好哟，最好是我可以活那么久哦。好，就变成那个千年妖怪啊、哦。Oscar Bowie 说：“我来晚了，旁边罚站。”好了，这个谢谢大家哈、哦，热情的点歌还有热情的回应。继续要来送上这个新歌呢，是关喆的《寂寞绅士》哦。那他讲的也是就是成年人的那种。啊，面对理想，然后呢，要维持那种很体面的风度，像绅士一般，所有的情绪都自己内在来做消化。我们来听这首《寂寞绅士》。

好，听到的是 Mr. Big 的名曲 To Be With You。 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了，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专属魔力，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3: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2: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3: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鬼狼都挖起来喽。
4: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酰胺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5: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6: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10: In-house。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5月21日，是礼拜四哦，中午的12: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是的，现在台湾的啦啦队经济哦，非常非常的夯，所以在线上呢，我们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叫做啦啦队风哦。任何的啦啦队之歌，可能歌名里面有加油哦，那有 cheerleader 啊，有啦啦队啦，又或者是呢，演唱者有啦啦队的身份，无论是传统的那种啦啦队，像郭靖呢，他就是竞技啦啦队员出身哦，所以点郭靖的歌也可以。那又或者是艾薇儿的 girlfriend 呐、啊，安心雅的恋爱应援团呐、啊，只要跟啦啦队扯得上边呐、啊，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也欢迎大家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天5月21日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哈、哦，原本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但今天5月21日双子座的第一天生日的歌手从缺，所以呢，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奶茶刘若英的生日快乐，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P 开头的歌手呢，来换到的就是这位夜店天王哦 ，Pitbull 嘻哈斗牛梗。

他对于嘻哈斗牛梗所带来的经典作品了哈，这首歌叫做 Crazy。 那嘻哈斗牛梗呢，他是一位巴西裔的美国嘻哈歌手，在高中的时候呢就展现出他惊人的饶舌的天分，而且呢在他刚出道的时候，他也曾经在玩命关头二飙风再起的电影原声带当中来现身，同时呢很快的加入到了独立唱片公司，发行了三张的专辑作品，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成绩。一直到了2009年呢，他加入到主流唱片索尼唱片，更是让他的音乐事业是一飞冲天的，成为了各大天王天后争相邀请的合作对象。那再来要来听到的这个歌呢，是嘻哈斗牛梗受邀在马克安东尼的歌曲当中来现身的作品 Ran Over Me。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你好，我是罗大佑，跟今年的好歌一起开一场空中同学会吧。你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2: 好，今天西洋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要来推荐到的这一位英文字母 R 开头的歌手啊，他就是来自于英国的这位超级帅哥罗南。

这首歌当年是搭配着新娘百分百一起来播出，非常非常受到乐迷的喜欢，来自于罗南所演唱的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那么听说呢，当初新娘百分百的女主角茱莉亚罗伯兹在电影的首映会上面呢，也不顾现场的媒体，直接去找罗南亲自跟他讲说，哇，他唱的这个主题歌真的是太好听太感人了。所以呢，后来这首歌曲常常也出现在其他的婚礼场合当中，因为真的非常的浪漫，对不对？那再来听到了这首歌呢，比大家再推荐一首罗南的经典，叫做 If Tomorrow Never Comes。

罗南最早呢是从英国的男子天团 Boyzone 男孩特区的团员当中来出道，那虽然 Boyzone 这个团体呢出道的时间并不太算很长，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是这五年的时间当中呢也造就了16首的排行榜的热门单曲，其中呢就包含6首的冠军单曲。2000年在团体单飞之后呢，他更是连续创下了12首 Top 10的热门单曲，也让他成为了西洋乐坛当中的情歌圣手之一。再来要听到的这个歌同样是来自罗南 Life is a Roller Coaster，

其实在周杰伦的作品当中呢，很多歌曲都带有那一种异国风的氛围，尤其是欧洲一带的特别特别的多，感觉周董呢对于欧洲应该是情有独钟。我们刚听到这个歌呢，是收录在《太阳之子》张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做《西西里》。讲到意大利文，继续呢，我们来邀请到的是飞哥在节目当中来唱意大利文给大家听，这首歌叫做 Volare。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这首歌有一点点我相信这首歌的影子在当中，对不对？来自于日本的摇滚乐团 J-Work， 叫做无法言语夏天。时间快的来到了中午的12:57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李玉玺的我们青春。那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啦啦队风哦，任何跟啦啦队有关的歌哦，那种传统的嘿嘿嘿嘿的那种啦啦队，又或者是呢现在比较新式的那种啦啦队哦，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只要你觉得这个歌有办法跟啦啦队扯得上风的，彼得都有收，也欢迎您呢再度的浮出水面哦。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请帮我按一下哦。再找到今天5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理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啦。

荣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哼哼哼，
3: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2: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3: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4: 再加送4包，
3: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2: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呢，在空中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啦啦队风哦。哇，现在呢，台湾的啦啦队经济哦，非常非常的夯。曾经有一阵子呢，有非常多的宅男女神，对不对哦？现在宅男女神比较少一点点的，这个取而代之的都是啦啦队女神。那讲到啦啦队呢，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呢？可能歌名里面有加油，可能演唱者有啦啦队的身份，那可能呢反正任何跟啦啦队扯得上边哦，传统的啦啦队或者是后来比较新发展，最近发展很夯的那种新式的啦啦队，都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点播互动八个大楼，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5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点播。第一首歌曲哦，抛砖引玉来送上的是这位富邦悍将的韩籍啦啦队李雅英，他在去年呢发行了2首单曲哦，这首歌叫做哇塞。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李雅音哦所演唱的哇塞。那么讲到跟啦啦队哦扯得上边的歌，听众朋友你联想到的是哪一些呢？像余冲骂呢说郭靖的 Uncle Lala 他本身在当歌手之前呢就是一位竞技啦啦队的队员，还有花儿乐团的加油歌大小姐的加加油都可以跟加油相关的歌其实也在啦啦队歌的这个点播的范围当中。又或者是这个歌啊你觉得特别适合在啦啦队表演当中呢常常会出现的也可以，好不好？彼得都有收，所以这个范围呢其实讲起来蛮大的哈。了缘哦，这位听众朋友张雨生的我学会飞翔，这个歌呢可能比较方向比较像是跟棒球相关的歌，对不对？胡志伟呢觉得是安心雅的恋爱应援团哦，应援当然也是啦啦队的一种。 Peter Cole 的眼镜侠的让我来，哎，这是一首歌吗？

台湾近几年呢，真的更变成了啦啦队市场当中的大联盟哦。很多韩国的成员呢，前仆后继哦，来到台湾的啦啦队圈来发展哦。可能不只是棒球界啊，在篮球、在排球的啦啦队领域当中呢，都可以看到韩国队员的身影哦。那么，如果讲到先驱者呢，就不得不提到的是现在在魏全龙当中担任啦啦队的李多慧啊、哦，对不对？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李多慧所演唱的《Hush》。那么李多慧呢，目前在台湾发展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在各大的代言，然后呢经营自媒体，然后呢也有发行单曲哦。那当然本业啦啦队上面呢，也都持续的都有在发展当中，真的非常非常厉害。那庄娟娟呢是 OMI 的 Cheerleader 哈、哦，手机的歌单里面呢刚好有这首歌 OMI 的 Cheerleader， 好像刚好前两天呢有出现在我们西洋音乐 A2D 的歌单里面，对不对？吉米呢觉得是 Tokyo D 的加油，以及邱小鱼呢关斯蒂芬迪的那一首。Cool， 应该是你想要点的那首歌呢，应该是 Holler Back Girl 啊，但是你没有写到歌名。还有杨培安的《我相信》，那王孝祖 Tony Brazil 的那首 Mickey 啊，这首歌呢常常在啦啦队的表演当中来出现，哇，这首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哦。

所以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严格来讲呢其实蛮大的、哦、包含了这个歌的曲式是在帮人家加油的，因为啦啦队呢它本质上就是帮你加油嘛，对、哦、这个加油之歌也是可以的。那又或者是呢这个演唱者有啦啦队的身份、哦、又或者是呢MV 里面有出现很多的啦啦队、哦、包含了我们现在听到的 Twice 的这首 Cheer Up 呢本身就在帮人家加油，那在 MV 当中呢团员们也都是化身为啦啦队队员、哦、这个、非常非常热闹的一首歌。陈敏智呢你说当然是富邦今年的蓝色力量哦，真的觉得好听。然后呢陈宏源、黄志文跟黄奇文、廖世强呢都是在线上哦，这个听歌帮开大楼，等于是算是帮彼得加油打气，当啦啦队的朋友了、哦、感谢你。那张健呢说 YMCA 哦，念书的时候呢校庆啦啦队呢这首歌基本上是爱用的神曲。那听众朋友讲到啦啦队员对不对、哦、因为最近呢彼得刚刚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聊到现在所谓的啦啦队经济非常非常的夯，很多的饮料广告尤其是那个线上游戏的广告，很多的啦啦队都有单纲演出对不对。那讲到啦啦队最红的，因为像彼得就很不熟嘛，这一块真的超级不熟哦。那如果听众们你熟悉一点，现在哪一个啦啦队比较夯，或者是你个人特别喜欢哪一个啦啦队员你知道的话，浮出水面、哦、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5月21号的 LINE PO 音乐一样、哦、继续在里面留言盖楼好吗？

好，在 MV 当中呢，这个成员化身为啦啦队员的哦，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少女时代的哦。那秀姑咪倩呢说，李珠恩曾经在场上演唱过的是 TFBOYS 的那首《青春修炼手册》。那杨正义呢说，经典的啦啦队之歌就是 YMCA 了哈，忘了是谁唱的哈，是 Village People。那赵福芬呢说 ，Mickey 哦 ，Hey Mickey， 就是小学国中时期啦啦队比赛的指定歌曲哦，这个歌真的很经典，一定要播一下哦。

0: 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黄美珍，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19，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空中来聊一下啦啦队哦，任何跟啦啦队相关的歌曲哦，无论是传统的那种 Hey Hey You You 的那种啦啦队哦，拿着彩球的那种啦啦队，又或者是呢，现在可能大家呢比较熟悉的是赛场上面的啦啦队，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像宜勋呢，就群群5566，还有蔡黄如演唱的《因为有你》哦，是这个《饥饿游戏》的主题歌，有五个主持人呢。一起来演唱。那虽然之前呢群群已经请辞了，但是呢节目现在都还是有在热播这首歌。那蔡琳在加盖的是那个 Sweet California Hey Mickey 这首歌。那曾群凯呢今天在线上直接来当啦啦队听歌帮盖大楼。那继续拿来听到的就是刚很多听众没有提到的这首 Mickey 很经典啊，在很多的经典电影里面呢，如果出现啦啦队加油的桥段呢，这个歌一定会被播到哦。

非常有美国校园感哦，那种啦啦队加油歌曲的感觉。Tony Basil 的 Maggie， 艾维尔的 Naughty Boy 的啦啦啦是跟 Sam Smith 一起合作的歌。陈小红也说郭庆的那首 Ankle 啦啦哈，那玉多木呢要点侯方跟色七哦，这个是 Need You Baby 哦，他们两位呢都是 Uni Girls 的成员。那李建福呢、刘青荣还有吴慧娇这些听众朋友呢，都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一五也说今天一早哦热到爆汗，哇，感觉夏天真的来了啦。今天就连在台北早上出门上班都已经来到了33度，所以搞不好中南部有机会上看到34、35左右，对不对？待会彼得呢再打开这个气象署的那个预报来看一下。那张博瑜呢在线上一样听歌帮盖，陈宏源、何小怡、 IV 后感谢你们的听歌帮盖，林龙静、化学猴子的热血蓝天这个是 HBL 的战歌。那杜柱娟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罗琳也是 U 中立感谢你，以及陈俊宏呢要点的是831的致青春。

好，那讲到今天的最高温呢，刚刚彼得看了一下气象署的观测资料哦，这个最高温今天是出现在预警哦，台南的预警，芒果很多的那个预警嘛哦，这个 38.3 度啊，出现的时间是在中午的12:28。那前几名高的呢，其实都是在南部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哦，包含了内门的 36.4 啦，甲仙的 36.1 啦，都是在靠山区。那平地呢，这样看下来比较热的应该是在屏东那边哦，林洛也都35度，屏东也35度以上哦。那新市35.5度，彼得的家乡旗山35.5度啊，哇，蛮热的哦。

好，刚刚很多听众朋友提到的 YMCA 哦，彼得点播到的是 Village People 村民合唱团的版本。那其实后来呢，包含了刚刚我听众朋友提到的哈林哥啦、许富凯哦，事实上都有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呢收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黄怡婷在加点，徐怀钰的《向前冲》哦，向前冲就很有啦啦队的味道了哈、哦，颜值不变哈、哦，歌声也不变，真的要听一下。然后呢，蔡琳在线上呢帮冲三百大楼哇，目前来到了中午的1:27。263楼，今天的题目有这么难吗？

好，那既然已经提到了啦啦队哦，有没有听众朋友跟彼得一样啦啦队不熟的哦？不熟的也帮我加一下。那如果很熟的，最近哪几位比较夯？最近哪几位比较红？然后你个人私心喜欢哪几位呢？这个浮出水面，帮我们留言一下哦。这个是彼得今天在线上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子题呀、啊。像这个尖尖呢，说只认识君君哦，因为毕竟君君呢，第一他非常的资深，第二呢他在人气球队中信兄弟嘛哦，那再来就是他其实已经红到出圈了啦齁，所谓的出圈就是除了棒球圈之外的人都会认识到他齁，因为他的那个炸裂齁真的是太有名了齁，虽然已经两年没有炸裂了齁，因为陈子豪转到了魏全龙，那陈子豪转到了魏全龙之后没有炸裂舞没有君君之后呢，好像也就点点点了对不对齁，这个就彼得就不再多加评论了。刘安修呢说只认识君君齁，你看又是君君，因为他出圈了齁，还有伊利齁，这个是台钢的嘛，李多慧呢算是花莲之后才圈粉，为什么是花莲之后才圈粉呢？其他真的不熟，是因为他之前骑机车环岛那件事情吗？尤征利也说李多慧啦，因为现在连机车行都挂他的布条，因为他有代言嘛。那邓景宏呢，统一的爱路，那 Christine She 说只认识李多慧，谢耿杰呢也只知道李多慧，李多慧也是出圈的。火藤树湖燕城真正火热的应援，应该是他队的应援团长布莱恩，那这个是对应到的就是拉拉今年最新啊，那个富邦今年最新的三振舞哦，那个男的团员在那边跳，好像很骚很调这样子。那 Xiu Gu Mi Chen 呢？问就是猪猪宝贝李朱恩哦。然后呢，你觉得他也是最衰的哈、哦？常常因为场次排太少就被黑粉给酸了哦，没有办法树大招风嘛。

所以这个小小的民意调查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哪一位啦啦队真的是出圈的，对不对？就是除了啦啦，除了棒球圈之外的人都认识到他，好像陈杰宪也是红到出圈，对不对？这个那一次三分拳那一打真的是 CP 值超高哦。那宜萱呢，只知道李多慧哦。刚王云说那个李多慧在花莲那件事情会红，是因为铲子超人的事情啊，他有去那边帮忙挖土嘛哦。玉多木呢说统一师的赵娟州跟瑞斯，然后呢陈敏智说身为邦迷哦，怎么可以不熟呢？富邦在今年之前都被窥为是富邦 Angels 的附属棒球队，跟 Lamigo 一样，对不对？之前的 Lamigo， 因为之前的 Lamigirl 太红了。不过今年呢，你说到目前为止真的是不一样了。我讲的还是那句老话，低调低调，等半季打完以后再说。国伟你说的是梦想家的啦啦队三上优雅哦，这个也是非常的夯。蔡朱梅呢喜欢懒懒，懒懒也是出圈的，在很多综艺节目呢都看得到他的身影。嘉丁业这个爪爪来报道，最喜欢的还是台湾代表青青。韩元的部分呢当然就是边边边和绿啦。

好，郭靖这首歌曲呢叫做 Ankle 啦啦，林廷旭呢我帮哦，这个是帮帮的球迷是不是？丹丹慈妹何雨，还有韩国的吴本柱哈、哦，说今年真的不一样了，低调低调了哈、哦，这个打完半季再讲。蔡琳呢在加盖啊、哦，小龙女他们所演唱的《爱的奇迹》这首歌曲，张凯盛你好，唐本娟你说崔瑞娜的那首 Catch Catch 哦，这个很红。你说最近呢，除了很多韩国的偶像都在拍舞蹈的挑战短片之外呢，其实韩国的职棒也都有在跳这首歌。那许于婷个人最喜欢台湾的是中信兄弟的圈圈，台湾的台钢的伊利，还有伊林号称白酒、哦、是什么意思、哦、身指的是身高是不是？那你说富邦最喜欢的是柠檬、哦、韩元的部分呢李多慧南敏珍跟边和绿，诶感觉也是略懂嘛、哦、张麒麟说炸裂陈子豪这个歌呢已经变成了兄弟的呛死曲了、哦、其实呢都还有继续在跳、哦、只是把名字换人而已是不是？ Joe Chen 呢说帮盖大楼，然后呢认识同为彰化人的柠檬歌妻富邦啦啦队的柠檬、哦、记得没有错的话呢，柠檬是园林人哦。

0: 真的要感谢听众朋友，即便今天的主题呢不熟，但是呢还是有办法浮出水面来跟我互动，因为我们定主题本来就是这样子，有了主题熟，有办法跟得上，就很多人会跟上来，那如果不熟，那可能留言的次数呢就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呢都是用自己的力量，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空中跟大家互动，无论如何彼得呢要感谢，这些300多楼，持续浮出水面来盖楼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
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杜，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刚刚讲的好像是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一样哦，还没，节目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时间呢才来到了中午的1:40而已，所以换句话说呢，大家呢如果要继续留言继续盖楼呢，非常非常的欢迎哦，看有没有机会摸到四字边啦。赵子路 ING 这个女团的中场时间，他们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就有跟兄弟象做一个结合哦，在他们的 MV 当中呢都有一些兄弟象的球员在帮他们合作，对不对？Vicky Young 呢青歌帮盖，以及 Jimmy Wang 也是线上青歌帮盖大楼。那 Eric Zhang 呢想到了少女时代的哦，刚刚呢已经有播出了。那最近比较红的应该是那个山上优雅哦，拿了人气奖的奖项，讲的是啦啦队员的部分。那陈小潮呢想要点播统一 UNI Girls 色七所演唱的单曲哦，叫做脸红心跳。然后呢魏荣志说想要点白冰冰的台湾加油，哇，冰冰姐可以入围到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太厉害了哦，这个恭喜她一下。这个阶段呢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刚彼得跟大家聊到哦，既然讲到了啦啦队，它的本质上呢就是在场上帮球员们加油打气，所以跟加油相关的歌也在今天的互动点播的范围当中哦。

0: 是男。
1: 好，讲到现在最夯的啦啦队员，以及你自己私底下呢最欣赏的啦啦队哦，潘佩呢对李多惠比较有印象一点点哦，因为呢有他代言的产品的签名。吴瑞莲呢最认识的是边和绿，为什么呢？因为老公每天都在看他的直播哦。你是因为老公看他直播，所以才认识他了，是不是？哦，郭伟这一题应该是你专业的啊、哦。上个礼拜呢，才看了前小龙女的《星辰》。那王文峰呢，私心喜欢兄弟像啊、哦，中性兄弟的边边呐啊、哦，还有富邦的李雅英阿用。那 Kenny Lin 呢，也说是李多惠、金丽萍认识李多惠跟懒懒。那谢犀牛呢，最喜欢的是 Uni Girls 的侯芳哦，人漂亮，跳舞又独特的一个魅力。Serena Wu 同样是彰化人，推一下灵魂歌姬哦。柠檬，浪小伟呢也说是君君、柠檬，还有李雅英、亚曼诺呢，只是对于李多惠比较有印象一点点。蔡守文这一题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熟悉了哈，但是呢，君君是最常看到的哦，因为有看《饥饿游戏》，他是主持人之一嘛。但刚刚有听众朋友提到，好像后来没有再主持了，是不是？那林隆静呢说，阳基工程的木纳金跟朴蛋贝哦，这个是韩国的啦啦队。曾俊凯不熟加一，那就是跟我一样了哈、哦。这个握手握手，就算很熟，也要假装不熟，对不对哈、哦？因为毕竟呢，怕被老婆听到，有没有？郑慧君呢喜欢君君哦。你说自从他在2016年加入了中性兄弟的啦啦队之后呢，至今都是队上的核心队员，但是他跳的场次是不是有相对比较少一点点呢？这个。知道的朋友帮我回一下这一题好不好？因为我不是象迷，我不知道啊。中性兄弟到底有没有像啊？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拉拉徐佳莹，歌名就叫做《拉拉队》啊。那严明南呢说，台中人当然要挺台中人君君哦，但是君君是台南人，只是呢他所属的球队哈、哦、是中信兄弟，在台中是属地球队没有错了啊、哦。张麒麟呢，富邦公主李朱恩，还有金星女神朴新颖，哎，这两位都在。职棒的部分都在富邦悍将哦。谢修月呢，只知道李多慧哦。然后呢，陈小潮欣赏很多啦啦队女孩哦，但是最喜欢的还是之前黑社会妹妹的蚊子，现在在 Uni Girls 里面呢，名字叫做赖赖哈、哦。那她也是第一位在投场啊、球场表演投转的女孩。刘嘉宏也是三上优雅哦。然后呢，王云、李多慧人美心善又会跳舞，最重要的是她很融入台湾的生活啦，对不对？

0: 好，周塔罗来了哦。你说你就是象迷，那你喜欢西西哦，尤其当球评时候的西西呢，非常的专业。那你说君君呢，因为演艺工作比较忙，对嘛哦，所以他场次好像有跳的比较少一点点。之前呢也传出有退休的念头，想要开早午餐店哦，但是呢这个是网络上面的消息啦。娃娃罗也说 Korean Pop 的那首八八八不错哦。Monica Chen 感谢你，林慧凤，还有 Sandy Chen。唐本娟说台湾雄用，也觉得今天的歌单好适合礼拜一来收听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2: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在升岛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 A， 佮加上专心的配方 S H G 蛇床石，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较用呢。升级版的升岛黑玛卡，我亲像免好啊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4: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3: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还够升宝黑玛卡哦，连我当水某嘛拢对得起呢，哦，要健康有力啊，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4: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1: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7: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下午的2:10，小薇上线，期待好事好心情。第二次微粉也没忘，对不对？开始今天我们下午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这首歌曲是不是也有点回忆杀呢？青春期的你是不是也很希望被父母所理解？那时候好像不太敢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请你们听我说。但那个心意是一样的，带点朋克曲风的一个 feel。 伊能静呢应该是1987年的作品哦，爸爸不要说。你会联想到谁的歌？当然就是知名的美国天后 Madonna 的经典迷曲 Papa Don't Preach。

有时候觉得不管是东西方啊，不管是呢比较传统还是属于开明开朗式的，哪怕呢被标以比较威权的父爱，还是有很多柔情的时候。

0: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1: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现在吼一个人大吼，爱好好照顾自己，三顿爱正常吃。
0: 好啦，知道啦，
1: 别伤忝啊，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0: 好，知道了啦。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2: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3: 什么情况？
2: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3: 方案理由是，
2: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3: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2: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4: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2: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4: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5: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4: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0: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6: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7: 周星哲，我们昨天有聊到啊，就是他已经变成了五亿神曲俱乐部的成员了，因为呢他的永不失联的爱正是在 YouTube 突破1亿的观赏。其实他还有一个记录，他在 YouTube 是拥有3首破2亿歌曲的华语歌手。

他听到好消息应该不是只有微笑，但是嘴角上扬可能超过90度吧。我刚刚边听了一段的弦乐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哦！真是想到人有百百款哦，那每一个人有可能多达24种比例以上，那甚至呢还有这种方方面面的表态都不太一样，更何况乐器也是这样是吧、就是你的配置如何拉出来的感觉也会不太一样，有时候呢弦乐的感觉是非常轻松浪漫的好 feel， 有时候呢也会有一点点的悲怆的感觉是吧。好，接下来聊到这个话题哦，自在我们家早上是属于妈妈经当中非常 care 的一点哦，就是昨天520嘛，不仅仅是一个谐音梗哦。哎，你们昨天有唱反调吗？我还好，我正常发挥。好，那也是呢，我们总统哦就职2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哦，然后呢也算就是有为了要稳住民心，所以呢有发表一些未来的远景还有规划哈，就是要让大家呢好好的来期待一下。其中呢，我刚刚说妈妈经哈非常 care 的那就是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那有一个是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好，这大家都会想说安娜下一步呢，好，参考了行政院的对外说明呢，就是成长基金的津贴它是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呢是0岁到未满6岁的部分，5000元呢这个都是给所有家庭可以马上用立马有感的减轻负担哦。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6岁到未满18岁的部分呢，当然每个月也就是5000元，其中一半2500元存起来，也就是类似像那一种信托嘛，存起来就先当底，一直到呢你满18岁的时候至少这样累积起来有36万元的本金。这36万元其实也可以很好发挥耶。那以往呢爸爸妈妈比较伤脑筋的像是升学的部分，还有如果要创业或者是进行其他，好，就是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本金齁，就像有点像储蓄的概念哦。然后呢也希望呢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可以获得立法院的支持啊，那么在提出方案之后呢，希望能够尽速的讨论通过，预计啦，看起来应该是最快明年可以上路，因为行政院呢最快下礼拜会提出完整的方案。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安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哦，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了。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3: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为这是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3个哦，仔细听。
2: 好好好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有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
3: 压力。你的
2: 压力
3: 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3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2: 哇，
3: 2/4。再加上高血脂，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3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足，你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3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
3: 恶性循环，
2: 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
2: 对，
3: 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你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
2: 对
3: 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膀胱出问题，用尿、尿频尿，
2: 甚至到
3: 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我们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嗯、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玛、嗯、卡有分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哦金哦金，
3: 所以你也发现哈，然后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5倍到8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5-6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5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啊、嗯，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加什么人参、刺五加B群等等等等，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了，
3: 没有，就是纯的哦。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嗯嗯嗯，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嗯，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他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 Fiona， 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嗯，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嗯、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哦、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你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嗯、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嗯、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 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了。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了。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嗯，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过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嗯。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嗯，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5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3: 1980，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是这个数字不好听啊，直接了，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嗯，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哇，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咯，电话号码是
3: 0800-005-995，0800-005-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10盒带回家哎哦，
3: 10分钟有抢到的，
2: 哦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抢到
3: 的，你就是 1980。
2: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2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 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安，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呢，五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五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05-995，0800-005-995，快点拨电话。
1: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英，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而且是高温炎热的，你那边的状况如何呢？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到34度，有时候呢像台北盆地更闷，或者是南部内陆地区呢温度会更高一些。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五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警戒区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防晒多喝水。除了台南有可能飙38度之外，警戒区呢高温特报有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是卓一峰。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哦，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到今天的云端分享器，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名人金句，锁定的是呢这个前英国王室成员戴安娜王妃。我觉得最近呢真的是有一种塞不是说非常的塞走狗屎运没有，这是一种塞。当你呢很深刻的领会到一些事情，然后呢有某个 moment 你也可以跟朋友互相的共鸣，然后那个朋友呢居然我以为说他的心态上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大而沉稳了，总是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很懂得方法去释出一些态度，然后呢很宽容的很平静的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没有想到那个 moment 他居然要我停下来留下来，然后呢就借个肩膀让他靠靠。我觉得我这样子的被需要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而同时呢我们两个也都还蛮喜欢追求心灵层次，一些文章一些概念都会互相的交流讨论。我当然没有很八卦的直接问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略的猜到一二，但是没有想要强人所难的去让他说。就跟他分享了戴安娜王妃，我那时候还在节目当中分享，我就说这句话呢最感动我，而且最触动我，甚至呢是现阶段真的非常好用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就能原谅许多事。然后他就猛点头会心的一笑。但我自己也有想法哦，当你快乐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原谅许多事，但一定非得要原谅用原谅这两个字吗？我也觉得不是那么的尽然。原谅跟理解放下其实也是两码子事。我比较喜欢诉求的不竟然是要完全的原谅，当然原谅非常非常的好，而如果呢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原谅的时候，你至少要让你自己去释怀放下，不要再去干扰你，但你不竟然的就是要说出某些的约定或承诺，说好我原谅你，不竟然最重要的是先要让自己放下然后释怀，或者暂且搁着吧，不去理会它也行。但的确哦，当你是正向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今天是小满对不对？二十四节气小满是吗？我也很喜欢满这个字，满足的时候，似乎呢，你真的可以看淡，或者是释怀，不去 care 很多很多的事。收到回馈最多的是什么？当然是你自己啊，因为你是快乐的，你不去 care 去在乎太多的事情，不会被这些事情干扰的话呢，当然那就是非常快乐，哪怕只是平静。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哇塞戴安娜王妃的金句哦，对她自己的态度哦，让其他人更加的受惠，不仅仅在她生前的时候可能有更多人，比如说儿童啊或者需要帮助的人有受惠，那在这个过世之后大家的缅怀也可以透过她的人生智慧再来勉励自己。哎呦，读金句的编辑群，我们再来看一下戴安娜王妃的人生智慧的一些金句，看今天有没有让你呢很乐于接受，让你目前呢可以好好发挥的一些金句呢。他说呢要论感同身受，有没有记得他说他喜欢人家称他为戴安娜而不是戴安娜王妃，那或多或少呢变成了一些知名人物，他相对的就有权利义务或者是一些影响力，尤其呢当你身为皇室成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你的义务让国民更好，让世界更和谐和平呢？他说论一下感同身受吧，戴安娜王妃要说他希望我的儿子们能够理解众人的情绪，不安全感悲痛以及人们的希望与梦想，对他们的身份来说就好像是更如果更积极的去做，是不是会更有不一样的一些转变，或者是造福人群呢，是吧？同理心感同身受。再来看他说论爱与被爱，他 铁定是有爱的，而且他的爱是不分种族性别，只要是他可以的能力所及的，特别是需要爱的人，弱势族群的人。他说现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你不要以为可能是艾滋是 COVID 是什么病毒，对，那些都很恐怖，但他说现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就是当人有不被爱的感觉。另外他说善良，你不去期待回报的去做那些善良的举动，有一天可能会有人为你做同样的事。现在人比较容易去理解了，而且也很乐于，我觉得我周遭人都会这样，它就是一种善的循环，善良的循环，爱的传递。再来他说每个人都是有价值被重视的，对，我好，每个我是值得的，每个人也都有潜力去付出。再来呢他说无私要怎么办呢，只要哪里有痛苦我就会想要出现在那里，竭尽所能的做我可以做到的事。最后一句话，跟随你心中的声音去做吧。

嗨，电欧罗时风，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得到。最近我最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小薇、魏佳莹跟陈零九的《天空有多少蓝》哦，让我想到了，真的每次呢遇到那种什么美景的时候，你都会形容特定的蓝，真的呢看着看着好像都会比较心旷神怡哦。比如说基本款蓝天白云有没有？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土耳其蓝有没有？还有呢那种所谓的最接近上帝的蓝，就是希腊蓝。我很快的要去看一下西藏蓝。好，不管怎么样，就只要是那种好 feel 好天气哦，碰上那样子个蓝都还蛮好的。但有时候人家也会说 blue 那个蓝哦，就是代表着一些闷闷的哈，或者是呢这种沉甸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你的心情情怀去认定吧。好，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9，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薇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我们各地区来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定频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来看几则消息哦 ，Uber 的经营版图呢，似乎呢好像有意要去拓展了哈，不仅仅是在这个比如说车辆载人的部分，还有这个这吃的饮食送餐的一个部分。好，他们好像也评估要在北投试办机车载客服务，这让我联想到什么？就是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有吧？泰国的嘟嘟车有没有？他们就是用这个什么机车可以载人，然后去旅游的类似。好，那种风险其实有点大，遇到好心的司机当然很开心，但遇到呢，对，有点点不好企图的，所以你还是要谨慎的。好，但是呢，这个国内的好 Uber 传出评估呢，要来试办一下这所谓的机车载客的服务，果然引起了热议。Why not？ 好，然后要注意什么呢？好，但是呢，因为目前只是在评估，然后又引起这么广泛的讨论哦，交通部就有给予这个回应来强调，目前哦，现行的中央法规并没有开放机车来作为营业载客工具。记住哦，是营业载客工具。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家人或朋友都可以卸载，有没有？我还比较夸张的是还遇到好心的邻居或路人，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善良的，就是呛死哦，善良的，然后呢又可以愿意互相帮忙的，就可以短程的帮你载到公司，或者是载到你要的求救的地方啊，比如说朋友家啊，像什么借钱啊，借车啊，去什么比如说去加油啊等等。我觉得之前比较多有这种情形，或者是听到这种善心的齁爱心的这个事情。但现在因为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是要顾虑到自身的安全，就尽量的避免。但是机车呢，它目前在我国的法规上来讲，它是没有办法作为营业载客工具哦。如果平台以机车从事载客媒合的话，就会涉及到未经核准经营汽车运输业，这就跟我们的现行法规就不符合了，对不对？如果你就是超前部署的话，你就是超前的，好，要缴罚款，因为触法了，不行。违规的驾驶最高可处以20万元，而平台业者最高更可以处罚2500万元。没有开放哦，目前机车载客营业是没有开放的，但好像是不是也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未来搞不好就适当的一个规范吧。但这个消息呢就提出来之后，就你看我就会联想到泰国的嘟嘟车之类的，有没有？然后联想到就我曾经遇过非常庆幸的吼那种爱心善良的人。好，再来看到的是因为要夏季了，对不对？夏天你知道就很多人呢大小冷气啊，大小风扇一直吹，你就会开始知道又要开始节省精算一下，因为毕竟有下月电价的一个计费，有没有可能去整理一下，也适当的来汰旧一些旧家电，特别它会非常的耗电哦，就等于说是荷包失血的几率会很大。那也希望能够环保哈，有效的来节电。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大家一直以来都会说哦 ，hold 康都修补，因为呢都有一些些的补助。那经济部呢有提醒哦，为期4年的住宅家电汰旧换新节能补助已经迈入最后一年了，也就是今年2026年哦，那时候的可能是预算抓的吧。今年最后一年，2026年底之前还有机会，未来不太知道也不太确定。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刚好家里头的这个老旧的家电是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把家里头老旧冷气或冰箱等等汰换为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获得补助3000元。如果家计货物税退税的话，加起来真的是很多，最高补助金额可以达5000元。好，参考看看。
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呢，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几乎都是一些固定行程。那暑假又到了，又快到了，铁定大部分的一些父母亲都会去规划就是暑假可以全家人一起出国。但日本呢，也算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习惯的、频繁朝圣的地方。要去日本的话，就要稍微的再更加注意一下，因为近期日本政府已经拍板敲定了，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会调涨 up 涨，将调涨国际观光旅客税。这个笔费用呢，俗称叫做出国税。每一次出境税额会由现行的大约新台币200元，也就是他们的这个1万日元200元，各是百千啊，不对，1000日元，我的数字好，就是台币200元会飙升到大概就是600元，然后就这样算起来是3倍。然后这笔费用呢，不是针对性的，好像不分国籍、不分舱等，只要你从日本搭机或乘船离境，都会增加额外的负担啊。当然有四种情况是可以豁免的，这四种情况包含了没有满2岁的婴幼儿，然后呢入境日本后24小时内再度离境的，它是属于比较短期的，就是转机的旅客，或者是呢就是航空船舶的执勤机组人员，那另外就是公务用公务船或公用机出境的官方公务人员，就可以比较有获得这个豁免免税的待遇。不然的话7月份开始呢，就是你们计划游日本的话，就是会多增加3倍的出国税。基本上来说呢，费用呢会直接加在机票、船票或者是团费身上。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哦。520呢发生了很多很浪漫的事情，也很多的一个喜事。其中来看一下韩国演艺圈呢、哦、就在520迎来的大喜讯呢、哦、主演了经典韩剧 My Girl 我的女孩，你有没有跟呢、哦、那好好看，很轰动哎。那时候也是呢就整个人气哦大翻身，就是全亚洲走红的女星李多海跟她的歌手老公 Seven 结婚三年后迎来新的身份，又宣布呢当妈妈当爸爸了。李多海呢还非常感性的写下说，结婚三周年，好，我们好家里头变成了三个人。好，再看一下亚洲天王周杰伦，因为昨天520他有这个新的歌曲的这个 MV 哦。那另外呢他呢也还送给自己一个大礼哦，他就是砸了2000万美金，大概是新台币6.4亿元哦，成功拍下了这个法国野兽派艺术大师马蒂斯的名画早晨的课程，而且呢很开心的就发文说，哇，梦想竟然成真。他也变成了艺术家嘛，对不对？他也很开心哦，自己买到这个世界名画。而且他说呢，之前在这个法国尼斯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就站在这个马蒂斯故居的楼下，哎，很享受，因为就是望着阳台发呆，还会想说，这个马蒂斯是不是也曾经站在那里，看着尼斯的阳光沉思，然后呢，再静静的走回工作室来创作。若艺术家氛围的一个视角切入，所以他也呢对玛丽斯非常的崇拜，也非常的着迷，成为他多年来的梦想。因为他说呢希望能够收藏一幅玛丽斯尼斯时期的作品。看到呢苏打绿的吴青峰，哎，他前年好像被文胜国小选为杰出校友，今年再度获得殊荣的是成为他的母校政大2026年度杰出校友。校方非常非常的称赞他，就是金曲奖满贯音乐人，因为包含了他所属的苏打绿在内，比如说他拿下国语男歌手奖和金曲奖当中，还有作词人，还有这个乐团等等6项大奖。而且呢也非常非常的知道说他在面对创作作品遭逢巨大风波，还是非常的坚持为公平正义来发声，也因此鼓励了很多新生代的音乐人年轻人。文笔之好，获奖无数，所以政大校方呢也推崇他很擅长的把古典意象跟现代语感就是一起融入这个揉进在这个流行乐当中，还包办词曲的这个迟到千年获选为国中修辞学教材呢。现在打绿好像进入所谓的一个休息期，不过他们也不是有那个什么实境的一个节目嘛，挑战者。那另外呢这个吴青峰呢他在这个受访的时候也说，他其实虽然就是空档比较多休息期哈，还是很享受在街道上散步的放空人生，因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任何植物啊昆虫啊人声啊喇叭声啊，以后呢可能都会成为他创作的灵感。再看到一下发迹于嘉义的乐团美秀集团成军10周年，在这个礼拜周休假期要重返故乡，在退场的嘉义市大同技术学院学校这个本部呢来进行他的大型演唱会，而且是台湾唯一的场次哦。那这个嘉义市有预估哈，可能会超过万名以上的歌迷涌入，一个很大的阵仗和这个盛会，所以呢嘉义市府也提前了比如说一些机制来因应，那也让大家呢提早做功课可以配合一下，像交通疏运啊安全维护啦通讯网络是让大家好好的拍摄打卡是吗，还有周边的服务交通接驳等等就是要去一起同乐的朋友事先做好功课，好好的到嘉义去享乐吧。再看到是呢完全当完兵这个Ozone他除了免疫的文婷之外呢全员都已经退伍了4个月不见，他现在变成要排练希望呢粉丝们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他们的满血回归咯，那很快的会跟大家见面，像是期待 KKBus 风云榜的演出。经典韩剧 My Girl 哦，追到不要不要的，那时候呢这除了李多海之外还有李栋旭，有没有这帅的帅到不行。 来，我们听一下这经典的主题曲。

0: 公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0: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音，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我们大家要准备来互动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聊不太一样的，聊钱这件事情。除了正规的正职的收入，有没有可能被动收入呢？你有听过哪些？你有比较有机会接触的又是哪些？
2: 擅长震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的互动话题呢，今天聊到钱钱这件事情啊，那有一阵子都说呢，万物齐涨哦，怎么样让自己开源节流呢？哈，如果这个物价呢都一直持续的这个往高涨哦，那你会觉得说有时候不太够用。原本呢，花100块钱就可以买到很足够的便当，现在花100块钱呢，可能只能一杯饮料。虽然形容的有点夸张，而且我真的是觉得饮料都快要比便当还贵了。然后那时候你在开源节流的时候，比如说开源的一个部分有可能是正职的这个工作和固定的一些收入，也有人呢也是想方设法的，比如说去兼差啦，其实兼差一直以来都有，只是到底你的份数会多少呢？有些人比如说要还房贷或者是还这个学贷，打工呢可能都会3-4种，就累积了不一样的一个斜杠身份哦。后来呢我看到了参考了企业精英的这个被动收入呢，哇，还细分到23种哦，我觉得也还蛮可以啊，就是找一些些的机会，你可以去好好的知道你开源节流这个方式，或者是做一些理财的一个见解，是不是可以删删又减减，或者是呢比较更加的集中火力或单纯的，比如说我现在周遭的朋友就是说集中火力在台股之类的哈，我们不是专家，也不能够也不足以做这方面的建议，就是自己的各门的一个功课哈，量力而为去看看哦。好，我要聊到的是呢，当然让钱钱收入的管道越多哈，累积的财富越快。我们说是正财啊，但偏财也行。所谓的偏财不是那种不合法的哈，是那种幸运之财哈，威力财啊，或者是一些彩券啊等等的。好，除了有正职之外呢，你可能还会常常听到所谓的被动收入。我自己以前就想说，原来我的被动收入呢，之前也蛮靠谱的一个管道，就是零用钱，有没有？爸爸妈妈给的零用钱，或者是那个红包，或是生日礼金，有没有？这也算是一种被动收入吧，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持续付出太多精力的例行收入，好，不，既然是例行也可以规划成例行啊，例行就是一年一次，像年终奖金那样子，有没有？红包也是就是一年一次，生日也是一年一次，好，类似像这样不需要付出你很多的精力就可以获得一些收入，好，被动收入。好了，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你最有机会接触到的被动收入，参考一下就是3个，好，最有机会接触到的。还有呢，你有没有发现被动收入给你的好处带来的开心，好，带来的收获是什么呢？首先我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参考了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居然有可以列出多达23种被动收入，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我觉得有时候都会很难想说这个，但你真的发现哦，就各行各业，如果你斜杠身份越多，你跨足的领域越多，可能越有机会变成你的比如说你的优势力之后呢，有人脉，然后就会有钱脉，就会有其他的收入进账了。23种被动收入包含了股票分红、房屋出租啊，就是那什么包租公、包租婆，好，内容版税，还有自动贩卖机。我想自动贩卖机是什么？是要买个机台来雇的意思，像现在不是就是遍地3步1小家，5步1大家之类的那种什么夹娃娃机哦，是类似像这样吗？还有存款利息、广告联盟、课程销售，哇塞，这线上课程呢，就是自从 COVID 之后，就是非常非常的发达。那当然也还不错，有收入。另外一方式就是教材或者老师，就是有收入。那有很多人可以造就了，不用奔波的上课学习，我也觉得很棒。还有股息投资、商标授权、游戏开发，和这几年的游戏的一个竞争力还蛮强的。好，专利授权。那我想，诶，卡到了汇利授权，那我们汇利跟专利是不是相雷同？我就问了一下我的 AI， 他就说呢，是著作权管理当中的一些商业利用授权或特定组织的法定开放授权机制所取得的一些利益。好，这个意思参考这样子。数字资产、网络服务、车体广告、知识付费、社交媒体。很多啊，社交媒体跟这个什么博客收入不是都雷同，像是什么部落客啊，现在都说有业配的，有没有？就是像你是网红啊，好，类似或 YouTuber 啊等等，都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创造你的收入。

或钱财的运用或者是赚取呢，可能有不一样的方法，因为听闻过的，或者是呢你觉得还不错的，就可以来交流看看。最有机会接触到的被动收入哦，就是我自己啊，就是属于那种很传统的，有那种存款的利息，但我现在没有死，就是没有死命的，因为银行利息真的好低哦，那种以前的定存啊，或者是爸爸那个时期都还会说什么更会嘛，都很不错。现在，这个已经是把它退到民国几百年的好几番，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新奇哦。哎，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是合理合法的理财 ，OK？ 好，存款利息是铁定有的。好了，另外呢，这个比如说股息的投资，哈，这个股票啊 ，ETF 啊，真的目前来说呢是大势看好的哈。然后再来呢，第三个。而且我那边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什么自动理财，其实这有sorry， 这也就是已经是一种理财的一个范畴了，对不对？不管你是比如说外币啊，或者是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利率的一个存款，我觉得都算，所以我几乎都是属于被动当中的一种传统的，好，或者是基本款的，很自然的运用发挥存款利息、股息、好股票，好类似。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理财，好什么 ETF 或者是那什么保单呐、啊，有没有那种美金保单、保险之类的？另外我那边找来找去，其实在我的工作范畴当中，其实还是蛮有机会的，就是有机会呢去接触到一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外场所谓的外场，可能以前像是什么签唱活动嘛，是主持过好多好多人的签唱活动，或者是一些商业活动等等，这些也是可遇不可求啦，就是有很多的机会哦。但现在的市场呢，就是各有竞争力哦，那所以我也觉得把它视为它是被动收入吧，因为你不需要持续的付出太多的精力，然后就是有机会哈，可以哈，那就好好的去赚。我觉得被动收入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的零用钱跟旅游基金是吧？对啊，很好啊，旅游基金，对，零用钱，你呢？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2: 嘿嘿，生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1: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2: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鬼来喽，我给来喽。
3: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生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

0: 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1: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2: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3: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4: 我们通通有。
2: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3: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来聊一下收入管道，很多来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机会呢被动收入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好，这刚刚陈梅呢有跟我说，哎，23种被动收入，我刚刚也是念了好多乐乐等哦，但有些呢就是一般来说你要能够接触的机会不是那么大。那我自己就走非常传统路线了，就是那种存款的当然呢有一些些比如说股票 ETF 或者是这个保单有没有，就还算是可以储蓄，但你知道这种基本款呢就是比较保守形式的，对。那虽然现在那个台股真的是大好哦，那他说呢黄金呢，黄金也是那种古早前辈们长辈们他们的一些想法，那时候是不是因为动乱战争的时候啊，但现在可能虽然最近这几年是非常动荡不安的，但黄金呢这几年也是非常夸张的涨哦，这那个报酬率啊，这种如果回收的话真的是吓到不要不要的。当然如果有些人幸运的话有跟上这一波，我还听说我的朋友就是他们以前长辈留下来的是那种金条的，用金条的方式来形容，我想说哈，我就走那个就是手链跟那个项链，就是部分有黄金，那也是呢爸爸或者是阿姨他们就是留下来的，因为那时候也是帮孩子们来做一些存款增值的概念，那时候觉得好就是有点怂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真的其实比实哦，这几年就算怂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带来的利润真的好大好夸张。然后我也另外想起了我一段好久好久以前的往事哦，这莫名其妙的跟朋友去买什么美国，那时候就是什么在美国买土地置产，不是房子哦，是土地。那时候讲的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很久以前，然后就是可能什么移民热吧，移民潮，所以呢在那边买土地。后来我也不知道我的那片果园，我想说是不是要种满香吉士我那时候想说哦好啊，果园然后香吉士之类的，结果还不是不了了之。而且到底是买了几亩田啊，我就是你知道就不是很有概念，不是那么的认真，然后到最后我的香吉士，我连香吉士都没啊，全部都没有。但现在呢回归再来看，就我周遭的朋友他们的确是有认养土地，就是自己种自己吃的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有机的，或者是呢比较用天然的纯净自然的一个方式去种植你可以吃一些比如说米啊，种米哦，那什么一亩田的那个主人就是田地主人，但是你不是拥有那一亩田，你是拥有那一亩田上的那个农作物，可能是米，可能是一些粮食或者是呢一些水果之类，反正现在有好多好多不太一样的创新，那种新农人那种做法，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我朋友他们收获了那个他们的田收获的一些米，就有把它给真空小包装，就送了一包米给我。好，这个也算是对，也算是被动收入吧，因为你不是一直持续，你真的也没有要夏天去农作，对吧 ？OK， 好，刚刚就是额外的聊到一些，有一些些往事，然后有一些些，你看像陈梅丢过来的像黄金，对，也是很酷哦。第二是你们呢，你们自己被动收入比较有机会接触到的、听闻的哈，大概是有哪些呢？好，来看一下义军说呢，他的被动收入呢就是存款利息，哈，就非常基本款，但现在真的定存超。 超无理的，认证定存真的超无理的。好，来看一下，那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加速资产累积与抗通膨。OK， 我是觉得说真的，我都会很期待累积起来，就是下一次旅行，旅行基金好跟零用钱。陈梅。最有机会接触到的被动收入呢，也是存款利息类的、哦、他说其他被动收入都不考虑接触、哦、对，就是可能是更加保守谨慎吧。那也许你就是适合，或者你就是信任。你说要去做比较谁赚的多少，而且永远都比不过，对不对？那些首富嘛，对不对？啊，他们的那个操作可能是非常的有智慧，哈，整个的团队或者是那个趋势看得很准。但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偶尔会参考一些老师的想法，如果有余力的话，哈，就可以去试试。但不尽然，你就是想要去尝试，你可以用保守的方式，你只是觉得这样子很好，就很好，好吧？千万不要贸贸然哦，你知道贸贸然就会很容易掉入诈骗的陷阱。啊，怎么赖的理财的群组啊，或者是什么投资什么虚拟币就可以回赚多少等等之类的哈，还是要务必谨慎小心，好吧？好，陈梅呢说被动收入的好处可以增加家里头现金，好，我觉得他还是以最务实，就是那个入袋为安，入袋为安，有看到现金的流量哈，就是掌握它，知道它的去处，会比较安心生活。好，增加家里头现金收入，而且看着节节高升的存款，你会常常去刷步子吧，陈梅？好像陈梅，你一定要记得常常去刷步子，因为刷步子的感觉才会更加的有成就感，心情就会跟着好起来哟。好，周小良。属于股息投资，好，以最有限的金额帮自己创造另外一个收入，因为毕竟啊、薪水是死的，能存的有限，你再怎么样去节省啊，一个礼拜只吃一条面包，哎，当然也不是说鼓励说一定要吃这种苦日子哦，就是你必须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支出嘛，对吧？所以呢，就是太有限了，就必须要有开源。如果你又没有其他的分身乏术的一个能力的话，也许你就是要用投资的方式会比较顺手一点点。那当然他也确定要来提醒，就是投资铁定是有风险的啊，比如说任何的股票基金的投资铁定是有赚有赔的，那你自己要看你自己能够承受多少的风险，而且要有个基准点停损点，你没有办法再接受了，你心脏没有那么强，那就可以就是见好就收也可以啊，不一定要像别人一样，别人可以放长期，他的长期可能放20年30年对他来说都没差，也许我自己觉得哦，20年30年，我想说我还是要及时行乐好了。类似想想，有些人是要存老本或者是什么退休金，因为会有很多的担忧跟未知，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就是量力而为，好不好？好，就是要参考一下，依照你自己的能力，然后参考一下风险，还有你的承担力，好，停损点要稍微的注意哦。好，那另外呢，宜轩说呢，他比较有机会听到的或接触到的房屋出租。这好像是不是最稳的啊，就包租公包租婆嘛。然后呢，自动贩卖机，诶，自动贩卖机我真的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确定具体的一些意义哦，是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子吗？或者是呢，就是自动贩卖机有很多自动贩卖机啊，什么公仔的啊，或者是夹娃娃的啊，还有饮料的，有没有类似像这样子吗？自动贩卖机哈，好，还有存款利息，真的很基本款啊。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去累加你的资产。

0: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哇，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3: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4: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5: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亲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6: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7: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8: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9: 卖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8: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10: 听广播好处多。
11: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曲听起来是非常的可爱。对，最重的是什么？就我早已过的时期。然后我在想哦，17岁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是会懂得理财吗？应该没有，大部分都还是只是爸爸主宰着，就是定期的存邮局啊，然后那些定存啊，再不然呢就是爸爸会去跟会，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时期。我不晓得我的dear是不是也是那种生活背景曾经有的一个事情，都印象都非常非常的深刻。哎，但现在理财观呢真的很不一样，而且是很多父母像我朋友啊，他们都会从小就是教导就是应该要有的比较中规中矩，或是比较客观的那种理财观，然后呢也会用一些理财方式哦，比如说像熊妈就会教导熊跟乔治哦，这零用钱呢是要就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去得来的，不是平白无故的，就是妈啊500块，妈啊几十块，没有。比如说呢，就是帮夏薇阿姨啊画了一张画，代表着明信片寄过来，她就可以赚到100元，我觉得很好，你就是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啊，然后也没有白吃的午餐，然后你愿意去争取你自己想要的零用钱，你就好的去做任何的家事啊，也不是说纯粹的利诱哦，我觉得是有不太一样的这个方式去认知。比如说熊他就很成熟，就是有自己想要去规划说他想要买什么样的玩具或者是一些作品就是作品呢可能就是不仅仅是游戏的东西，可能是也是课业上他自己喜欢的，然后他就会去累积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些奖金熊妈他们呢就会变成他的零用钱，然后平常给的比如说像红包什么生日礼金等等，也许呢就把它事先存起来，就是当做以后的比如说学费啊等等的支付。我觉得好啦，各家的那个理财的方式不尽然相同哦。好，你17岁的时候懂得理财了吗？现在可能很小的时候你就会懂得理财，现在不是大学生在上课都会说应该是要买哪只股呢。好，景宏说呢，有机会接触到的被动收入像是股票分红啊、自动贩卖机跟存款利息，好，增加被动收入的好处就是增加金钱。诶，可以再跟我翻译一下，那自动贩卖机是不是我所理解解释的那样？张世宗说呢，摩羯座的他是比较保守的，好，趋于保守。所谓的被动收入呢，可能就是理财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总归理财，好，不管是什么保险保单啊、外币啊、股票啊 ,ETF 啊、基金啊、黄金啊，好，都算。他说呢，他是股票利息跟定存收入哦，就是大部分都是靠着死薪水来过活。那大部分人可能也都是死薪水最主要的一个预算支出哦，能够有被动收入都是多一些些的好处跟余裕。蔡玲存款利息。另外呢，被动收入他说可以增加收入哦，就是看着有进去没有，就是有进无出的感觉，会比较实在，会有安心感跟安全感的。好，那另外看到的是耿杰说存款利息，然后就是传统的无物的存款利息，其他的呢也许是因为有太多的顾虑考量，或者专业知识你觉得不是那么的稳当，所以都没有想要去尝试。好，那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就是有时候当你看着一个日积月累下来的利息就非常的开心，也许不算多，其实那个多跟少再怎么比都比不过别人的多，就是你觉得很实在就好好了。那另外看到的是 Wallace 说呢，股票分红，然后呢存款利息，而且呢他也会慢慢的转成黄金储值哦。对，黄金储值呢不是有一阵子也是很流行那个什么黄金存折吗？齁，那时候我也是有听朋友的建议，其实就当做那个叫什么定期定额的投资，齁，就是风险没那么大，而且你就把它当成是一种投资，就是那种黄金存折，也就是定期定额去买一点点的黄金，然后累积起来，如果你是好久好久以前开始累积，齁，这几年应该会非常的龙心大悦。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其实股票分红跟这个
股票股息的投资，就相雷同啊，反正就是股票的部分。好，那再来看到是正好有这个基本款的，好，这个存款利息哦。课程销售啊，你有在做课程教育然后进行销售吗？好，另外就是自动理财。好，那另外来说说呢，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多一点累积啊，他的目标可能是想要买房子啊，把这些利息可以买房子的话，房子呢之后又可以规划，可以做生意啊，不然就是包租公。那甚至呢，对，有些房子的那个壁面有没有，如果那个地点很好的话，墙壁壁面还可以呢出租，就是让别人可以租用打广告。欸，对，那一面墙可以变成打广告。对，这是就真的就是所谓的被动收入。但是理财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够听一个人说，听两个人说，也不可以道听途说。好，就是要再谨慎一下吧，尤其现在诈骗很多，要格外的注意。丽云说呢，最有机会接触到的也是呢最安全安心最惯用的存款利息。被动收入的好处的确就是让你 income 有增加收入。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电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 来到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OK， 有接触到怎样的被动收入吗？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第二次的分享。

好，朱美，你最有机会接触到被动收入呢？他说就是单一的存款类型。那好处是什么？如果有许多的被动收入呢，有固定的收入啊，对，就有点像是配息，有没有？他说就会有一点点多一点点的运用的空间，自然呢生活呢不会被逼得很紧，就是稍微的有余裕。小冠说呢，最有机会接触到的应该是存款利息，再来房屋出租哦，因为他爸爸呢生前有留下一个房子，然后就出租给别人，这变成了呢他们家很主要的一个收入。然后另外姐姐也是有工作的。被动收入的好处呢，至少在这个生活上，在家里头和全家生活的经济上呢，不至于太过于哦，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的好过。好，美金，美金你就是存外币对不对？你本身就是带外币财。OK， 他有接触到被动收入呢，存款利息哦。然后另外呢，存款利息真的很少。好，还有呢，就是理财的部分，就是股票，股票分红跟股息投资应该是相同类型的，对。他说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当你背债的时候，偿还贷款的时候，压力就没有那么大。那你偶尔的一个念头想要让自己松一点，让自己比如说慰劳一下自己，善待一下自己，享受人生的时候，至少还有被动收入，有没有？不会因为手头太紧而有太大的罪恶感，对。就像对旅游基金之类的。好，娟娟说呢，她也是比较单一化的，就存款利息。被动收入的好处，她觉得加减呢，给 game 有这个增加额外的收入哦，也许不竟然是大额，小额也是可以的，小小的累积起来，数年之后也可能是不少的财富，是的。王云说呢，最有机会接触到的，比如说像股票分红，尤其最近呢，应该是分红的很开心。另外呢，就是房屋出租哦，妈妈走了之后呢，把房子整理出租哦，然后房子呢，其实也不是，也是有一种说法，就不要让它一直空太久啊，因为不是那么的好。东西久没用，其实也很容易坏的。那就是房子有人雇，但也要慎选房客嘛，对不对？好，二来也可以多一笔收入哦，就是姐妹们呢每个月都有房租来收入，还有呢股票涨了有利差，还有股息的分配，长期下来哦，其实也是很可观的。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又可以增加财富，而甚至那种配息啊，你再去再投资，就是那种一直复利附加的概念。复利之下，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真的，复利真的很快，很不可思议。但是它也同时，除了就是把利息一直加，一直累加你的本金之外，其实时间轴也是一个也是必须要有的啦。好，钟强说呢，存款利息，但是定存，每家银行都有定存的上限，所以他的定存呢会分好几个篮子。好，然后呢每个月支息，让利息单笔不要给付达新台币20,000元，才不会被课补充保费。哦，要精算 OK， 要分不同的篮子，分多家银行，也要拆成多笔，每月的利息不要超过20,000元，就不会被扣税。好的，银行通常会介绍投资产品，要是谢谢，一律谢谢。真的，相信自己。被动收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有一种多拿一笔奖金的感觉，对，就像那种什么三节奖金，耶，这也是被动收入。而另外年终奖金，耶，这也是被动收入。收到钱的那一刹那，真的觉得好开心啊！我有时候呢，在做那个外币定存的时候，因为现在不是什么一个月、三个月、什么半年、一年，你要去注意哦，那个汇率哦，你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时间越长，领的越多，对不对？那个趴数会很高，没有，有时候你要去稍微的辨识一下，操作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一个月的利息居然可以最高。我是说外币啊，甚至有很多也是在竞争，有没有？竞争拉客，有没有？
就是一开始你去新开户的，或者是你去就是转换汇率的时候，他就会用那种什么5%、6%、8%来吸引你。啊，你也可以变成说啊，不然就这么一次，你就是赚那高趴，然后再换另外一家银行也行，对不对？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心力、心思、时间去顾虑到这个部分。我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而且你知道逻辑跟那个数字概念非常的差，但我至少要去分辨一下哦，就是万一我等不到什么半个月啊，不是半个月，半年啊，一年，然后我想说一个月跟三个月奇怪，为什么利率比较高呢？当然选一个月也行啊，不然你一个月之后结束再去一个月，再去一个月嘛，对吧？好，不管怎么样呢，在现今的状态之下，我觉得理财很重要，然后要处理得当，要自己有把握，要量力而行，不要压垮自己的生活啊！最重要的是，好，谨慎小心，不要被诈骗。谢谢迪尔斯，都走那种保守，然后呢是很稳固派的存款利息。OK， 今天的互动就到这咯。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稍微谢谢所有的有色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我常常在回家的路上，一小段路的路上当中呢，会很享受或者是很期待那种回忆杀的感觉，街景啦，某一家店啦，路人甲乙丙丁，或者是一首歌曲的一个旋律，带入那样子的时光机，然后那样子一个怀旧氛围的 feel， 其实是很棒的，就是短暂的暖流，短暂的沉淀，短暂的享受。听这首歌曲，可能你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吧。张宇恒，哎，要开场了，这门票呢下下叫的高，然后也是下下叫的给他买完了。梅花三弄 ，OK， 我们相约明天 ，Thank God Friday 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Jane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好的，5月21号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韩庚跟这个萧亚轩一起合作的最佳听众。哇，身边如果有个可以互诉心事的朋友，非常幸福，也有益身心健康。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

0: 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不问题。
2: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张栋梁说你也一样爱着我，两个人的爱必须是对等的，如果爱不对等就会害怕失去。接下来送上的是陈零九，我只是害怕不再

来自陈零九，我只是害怕不在你身旁。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天气。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高温资讯，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中午前后呢，台南市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则是黄色灯号，那要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而今明两天呢，要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那北部周四晚间到周五的白天呢，也是有降雨机会。那在气温方面，明天各地白天高温31到34度，感受闷热；早晚低温25到27度，感受较为舒适。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胶带，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0: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那831也宣布没有翅膀的人世界巡回演唱会8月15、16呢，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登场，那门票会在6月6号开卖，歌迷要准备抢票了。理由是什么？好啦，接下来送上呢，就是为了要纪念传奇球星野兽林志杰光荣隐退，那台北富邦勇士呢也特别携手小男孩乐团哦，推出了这一首致敬单曲 Thank You Based， 就是以音乐向野兽致上最高敬意。

来自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ast。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北市有情侣呢，就是日前在阳明山国家公园擎天岗草原休息区进行，大家都知道这个亲密行为哦，就遭即时影像录下，也引发外界热议。那涉案的20多岁男子和女友呢，已经就是低调到案了，都坦诚不悔，不知道现场有监视器，深感后悔，直说啊被吓到了。那警方讯后呢，也以公然猥罪猥亵罪来送办哦。好，那接下来是网传 Uber 预计在北投试办机车载客，业者声称说还在评估阶段哦。那交通部今天表示，计程车客运业呢是以小客车载客来营运，法规没有开放机车哦。那违规驾驶呢，最高可处新台币20万元的罚款，业者呢则是最高处2500万元，并且可以吊销牌照以及驾照。所以呢，政府是不允许机车违法从事商业载客行为。好，那再来是泰国政府呢，最近就宣布要计划缩短免签入境的停留天数，将现行的60天上限呢砍半呢，只剩下30天哦。用意呢是在打击外籍人士在当地的犯罪活动。那这项政策呢，引发许多长期这个旅游的背包客觉得很担忧哦，认为呢这个会大幅的限制行程弹性，甚至可能会导致游客转往越南等邻国。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0: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陈绮贞《流浪者之歌》，也是她的作品当中我相当喜欢的一首。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北上的下匝道这边往环中路方向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和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那交通新闻方面呢，苗栗县竹南镇发生了一起惊悚的车祸。那有一辆白色休旅车经过了公益路段的时候呢，不明原因失控撞上了中央分隔岛，然后更把这个路灯杆撞倒，横躺在对向的车道上。哇，对，那事后有两辆汽机车路过也遭到波及哦，造成了人车的损伤。
0: 诶，他把路那个灯杆给撞倒，哎，路灯杆有这么容易撞倒吗？它到底是
1: 灯杆不是蛮粗的吗？
0: 对呀、啊，而且
1: 将路灯、啊，
0: 所以这个撞击力道是非常的大，这样子，
1: 应该是很大。
0: 对对对对对。那根据警方调查，这是肇事的是33岁的李姓男子，他驾驶白色休旅车沿着公益路行驶，那途中疑似因为精神不济，就不明原因的他就真的就整个失控，他车子是骑上中央分隔岛，而且呢是撞击力道相当的猛烈，连那个分隔岛上的那个路灯杆整个就是撞倒了，所以那个路、
1: 哦，
0: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夸张哎，就造成这个路灯倒塌，然后就直接就横躺在对向车道、哦。那路灯杆倒下之后，真的哎，谁会想到我经过，然后路灯杆会倒下，
1: 掉下来？
0: 对，所以就有波及到两辆路过的汽机车，然后造成詹姓骑士擦伤，那另外一位谢姓驾驶的车辆后照镜受损哦。那警方也提醒哦，驾驶人上路之前，你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精神，而且身体状况要良好哦。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感觉到觉得累了精神不济的话，真的是千万不要勉强再继续开车了，就是重点就是要维护，不要讲说自己，你要维护其他用人的安全，像这样子就是危及到其他用人也是很不好哦。
1: 对
0: 对，那如果说你是夜间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注意车前状况，并且减速慢行，来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呢、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就来聊疲劳驾驶的一些相关话题。
1: 这个应该不是毒驾啦齁，它应该是单纯疲劳，
0: 对，它就是单纯疲劳，
1: 通常毒驾应该都会直接写在标题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啊，现在应该就是如果有事故发生好像都会
0: 先就是
1: 酒测
0: 然后还要就是验那个就是毒品反应这样子、对，这好像已经是变成是基本的流程，因为现在毒驾也是抓得很凶。
1: 对， 对啊，我想说我们这个案例大概每5天会有大概
0: 就是三一直都会，其实一直都会有哎、欸，
1: 对啊，
0: 一直都会有、
1: 频率变得好高、真的是齁、那疲劳驾驶也是同样很会造成很严重的事故啦，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了。那接下来呢是新北市永和区中正路上齁，今天上午呢，有一辆由68岁王姓老翁驾驶的休旅车，正准备左转这个巷口的时候，猛撞到一辆直行的机车，造成骑士呢，77岁汤姓老翁，连人带车当场重摔累残，造成头部重创，失去生命迹象，那肇事驾驶跟骑士也是经警方酒测都是没有酒驾的情况，
0: 没错，
1: 也就是68岁的老翁，然后撞到77岁
0: 的老翁这样子哦，所以真的也是蛮可怕的啦哦。对，那警方表示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1项第6款的规定，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那根据这一条呢，是可以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呢，警方也是提醒用人，你在道路上行驶一定要遵守道路的交通的号志哈，就是红绿灯嘛哈，还有标志以及标线指示来做行驶，重点就是保障自己还有其他用人的生命安全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4，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疲劳驾驶哦，真的是开车出门哦，一定要全神贯注。除了说我们一直在讲不要酒驾啊，当然现在就是不要毒驾之外哈、哦，对这个驾驶的精神真的也是很重要，你一定要睡饱再上路，就是绝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因为疲劳驾驶那个意外的真的是等同于酒驾。
1: 对，这个疲劳驾驶真的很危险。我们有时候坐那个晚上的场，有没有？晚上的场坐到很晚，然后
0: 那你又开车回家，这样子
1: 隔天又很早的场，那怎么没怎么睡？然后
0: 晚睡早起，你知道你刚刚也看不起，
1: 对啊，
0: 也是有点年纪了。
1: 大家都以为出去主持好像不会累，没有，主持很累，
0: 主持很累，好不好？哎，我觉得主持要全神贯注，
1: 动动嘴巴而已，没有
0: 什么
1: 动嘴讲话会消耗热量的，而且你要一直维持在很高亢的状态下。
0: 对啊，我觉得主持、我没有那么多经验，但是就是偶尔这样子主持，我都觉得说那个超级紧张因为你要整个人是绷在那边，
1: 很紧绷的，然后你可能也会需要一些肾上腺素去让你维持在一个很嗨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肾上腺素掉了之后就是异常的疲累，又肚子又饿，然后累到一个不行了。这时候如果你还要开车，就会觉得说怎么没有红一点可以请助理。
0: 对啊，我想说怎么都没有人帮你开车，对不对？好歹你也是小当家，是不是当红主持人
1: 我也希望能够有朝一日把那个规模提升到可以请助理啦。
0: 对啊，有个小助理然后帮你开车，这样多好，就最基本的 啊不然你就请司机就好了。
1: 对啊，这个就完美解决我们这个今天这一趴的主题就不再是问题，就是你一定请司机，
0: 你请司机，
1: 他的工作就是开车嘛，
0: 对对，
1: 所以他一定会睡饱。
0: 嘿啊，这样多好，对、
1: 就没有疲劳驾驶。
0: 对啊，
1: 因为疲劳驾驶真的很危险啊、根据医学的研究说，发现如果人长途开车如果驾驶超过了2小时以上，那驾驶技能就会下降。
0: 对，
1: 驾驶技能下降，
0: 技能下降，对，
1: 你可能会。
0: 不自觉油门踩重了一点之类的，
1: 所谓驾驶技能就是你可能本来是会停车的，但你突然就变得不会停车之类的，或者你本来会回转，但你突然不会回转，反正就驾驶。
0: 倒车的时候会撸到后照镜，
1: 对啦，就是你、
0: 我今天就撸到后照镜，气死我！
1: 那不是新车吗？
0: 对呀、而且你知道同一个地方撸了好几，已经撸了第三次，我都快被我自己气死了。
1: 还没有，要不要算了，顺便换一只，因为其实不贵，我也换过。
0: 没有，我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倒车的那个显示，那个已经不行了，那不能换了。哎呦，要气死我了！
1: 你撞到不是后照镜吗？
0: 对呀、我想要补漆、没有，因为它那个就是有那个叫倒车的显影、它就有侦测的一个功能，它已经是换过的，你知道吗？对，所以我买的时候，它是把它的那个原本的后照镜拔下来给我，
1: 那就点漆笔点一点。
0: 对呀、我就是要今天要再去点漆，我快被我自己气死了啊！好，我们
1: 没想到已经传出了一个小小的灾情，
0: 是不是？
1: 不是刚签没多久
0: 啊！气死我了！
1: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们这个牌子很耐操的，
0: 可以开个20年，我好好的爱它。
1: 对对对，一车传三代，人走车还在。对，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什么啊？驾驶技能下降
0: 了。对对对对，
1: 这是2小时哦。那如果是超过6到8个小时以上，就会产生疲劳的效应，就会出现微型睡眠。
0: 对，
1: 就是几秒钟浅眠的情况
0: 啦，
1: 度孤钓鱼这样。那很多的意外就在这个几秒钟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发生了。而且呢，疲劳驾驶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是没有意识的，所以就是都没有刹车的痕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来不及刹车，造成的伤亡就会比较严重。
0: 没错，那法规是这样的，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的规定，汽车驾驶人呢连续驾车超过8小时，经查属实，又或者呢是患病足以影响安全驾驶者呢，这是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禁止驾驶哦。那如果说呢应规则于汽车所有人呢，就可以吊扣汽车牌照3个月的时间哦。
1: 对，那会定这样的标准也是希望大家行车比安啦，因为有些驾驶人发现身体有点累的时候，他就会开车窗啊，
0: 对，
1: 听音乐啊，然后提神饮料啊，这些什么吃口香糖啊，
0: 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试过这些，但是应该都没什么用。
1: 我还会打自己巴掌，
0: 我会
1: 没有用，没有用，
0: 捏大腿，
1: 对，
0: 我会捏大腿，然后就是打手干嘛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痛觉跟睡意是分开的，
0: 就是那就一下下，但是基本上还是会很想睡啦，对，
1: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很短。短暂的，
0: 真的，
1: 因为驾驶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陷入疲劳状态，所以想解决自己的疲劳情况，只有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小睡片刻，这个才是最 对，我很想，我很想分享一个，又是歪，
0: 又是歪的吗？你
1: 上次我们不是分享鳕鱼香丝，然后那个一直吃一直嚼吗？
0: 不是说钞票那个吗？
1: 对，
0: 但我后来那个
1: 哈，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尝试一种方法，就是我会含一口水。然后用手指戳到嘴巴里的水抹在眼皮上面，
0: 那是什么？
1: 就是有一种类洗脸的效果。
0: 可是那个水不是都口水很
1: 臭吗？其实蛮有效的，
0: 真的假的？
1: 就缺点就是很脏。
0: 对呀、啊，我光想会觉得很脏，而且你这样口水不会那个水不会滴出来吗？
1: 所以我就在犹豫要不要分享啊。
0: 但是
1: 干杯！哎呦啊，这个也是没有用的啦，因为这人就是人，已经狗急跳墙了，无所不用其极，
0: 所以
1: 我才用这种烂方法。
0: 对，真的是安全，停在安全的地方，就是真的是直接睡啦哈，直接睡个小睡几分钟、嗯、哦，15分钟、20分钟也好、
1: 啊。你有真的睡着的话，其实时间短短的还是很有帮助的。
0: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啊，像是什么客运啊、货运业的司机啊，经常他们是职业驾驶嘛，通常都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所以呢，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就会漏看或者是看错资讯啊，然后真的是不自觉已经开始在那边度孤安呢吼，很难保持抬头的姿态哦。然后还有就是一直在打哈欠啊，脸部发麻，反应迟钝，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等哦，就表示你的身体这个一定知道你这身体就是已经累了，真的不适合继续开车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适当的休息之后再上路哦。
1: 嗯，没错。那因为现在有很多五星级休息站也可以让驾驶人休息啊，有床铺，有冷气，还可以洗澡。
0: 对，
1: 我看这个稿才发现、哦，原来又有沐浴乳跟洗发精，它里面都有准备哦。
0: 对，
1: 要什么油什么哈、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我之前就是跟那个。我以前很久以前跟我们那个光头大叔搭档的时候，我如果讲到这个，我就跟他说：“哎，你好像不需要洗发精。哦”我这样会不会很坏啊？
1: 不会啊！之前不是有人办活动，就是抽洗发、高级洗发精，就是一个土光头的人、
0: 有有有，好像尾牙，对不对？
1: 对，好像很常有这种情况
0: 发生。哎，对对对对对对，抽到洗发精结果是。我们这只是开玩笑，这歪楼了，歪楼了。
1: 对对对对，我们刚讲到什么？哦，沐浴乳、洗发精，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真的很方便啊，就只要登记就有，而且北中南都有。
0: 对，
1: 那需要长时间长途驾驶的朋友也可以多加利用。
0: 没错，那还是提醒驾驶朋友，真的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如果说你感冒啊、服用药物啊、熬夜啊、作息不正常、工作忙碌，又或者你真的已经精神不济了，真的宁可可以的话就取消行程，或者说如果有人可以换手轮替一下，真的就是不要强行驾驶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哦。
1: 结论就是努力赚钱，
0: 请一个司机来帮你开车，载你到任何地方，这样子
1: 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0: 就不会疲劳驾驶这样。
1: 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我国总统赖清德在执政满两周年的谈话中强调，两岸互不隶属是铁一般的事实，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此番言论引发了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国台办批评赖清德玩弄文字游戏，中国外交部则重申台独和台海稳定水火不容。然而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结束了川习会后表示，很快就会决定是否将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并跟治理台湾的人谈话。而川普昨天表示，通话对象就是我国总统赖清德，但没有进一步预告通话时间。白宫官员则证实，川普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如果川普和赖清德通话，将会是台美1979年断交以后双方领袖首次直接对谈，象征着台湾外交上的重大突破。美国总统川普18号在中东国家请求下暂缓了对伊朗发动新一波军事行动，19号再度警告美军船舰和飞机已经载满了弹药，随时能够痛击伊朗。而川普昨天受访时称，美方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如果德黑兰不同意达成和平协议，美方可能会再度动武。但他也同时暗示华府愿意等待正确答案，并表示中东局势正处于临界点，可能迅速升级。川普为了促成停火而暂停对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至今已经持续了6周，但和平谈判仍然进展有限。俄罗斯总统普丁昨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这也是普丁第25次访中。普丁在会谈时还引用了中国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凸显和习近平的好交情，并赞扬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习近平则表示，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了倒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另外，两位领导人签署了包含贸易和科技领域在内一共40份合作文件，而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同意延续合作关系。普丁同时也表示，俄罗斯能源可以不间断地供应给中国市场。足球巨星 C 罗再度担任世界杯足球赛的葡萄牙国家队队长，成为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他生涯为国家队出赛226场，累积了143颗进球，在国际赛事位居第一，更创下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辉煌纪录。虽然 C 罗去年受访时曾透露，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披上国家队战袍，但葡萄牙总教练马丁尼兹依然给予他高度肯定，并希望 C 罗能够持续维持责任感和好榜样，也强调对队长的要求会和其他球员一样严格。本届世界杯足球赛，葡萄牙被分到了 K 组，同组的对手包含了哥伦比亚、乌兹别克以及民主刚果，并将在台湾时间6月18号凌晨开赛。以上新闻由邱子桑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1000000万万只手表。
3: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4: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7: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手表公司。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 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0: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9: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0: 啊，其他的料理哦。
9: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0: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9: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1: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2: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

这是吴卓源的舞曲《夜晚》。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延续同样的曲风，来送上这是蔡依林《晚爱之徒》。

0: Melody， 我是林心怡，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1: 城市音乐复刻版带你回到1992年，来回味的是黄小琥的经典《分不到你的爱》，把得不到的爱诠释得痛彻心扉。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新闻报道。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台北市一间密室逃脱业者日前发生员工扮鬼时遭勒颈窒息的意外，该名女员工经过抢救5天之后仍然宣告不治，加上之前也曾经发生议员参选人陈胜文体验密室逃脱时遭道具刺伤腹部的事件，显示相关的安全问题早就已经存在。台北市政府经过跨局处的会议之后正式确认，由蔡世平领军的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担任密室逃脱产业的主管机关，并且已经启动了联合稽查跟相关的指引研拟工作。蔡世平表示，过去台北市曾经发生类似的案件，但是由不同的局处分别处理，从没有建立完整的联合稽查制度。文化局将持续的跟市府各个局处合作，建立完善的管理跟安全机制，让沉浸式娱乐产业在兼顾创新以及安全的前提之下，与台北市找到适当而且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新北市议员林炳佑今天在议会总咨询表示，新北多处的木棉树每逢季节大量飘散棉絮，如同白雪纷飞，不仅影响到环境整洁，也可能对于居民的呼吸道跟健康造成负担，要求市府更积极的面对木棉树移除跟调整问题。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新北已经不再新增木棉树作为行道树，未来如果配合道路改建或者是有适当空间时，将逐步进行移植跟处理，但还是需要时间。他也坦言，后续仍然会跟树保团体持续的做沟通。侯友宜说，将请农业局专责盘点室内的木棉树后续的处置方向，教育局也会配合处理校园内的木棉树问题，一步一步来做。因应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假日涌现大量的人潮跟车潮，新北市交通局跟交通部公路局针对行人、自行车、汽机车滚动调整多项疏导管制措施，重点在人行安全、车流疏导、停车的秩序，也从本周陆续开始实施，提醒民众留意配合。交通局同时也建议公路局在25号之前评估将桥上的人行道跟自行车道调整为各 2.5 公尺以利人车分流，并增设 CMS 资讯看板、广播系统、巡逻人力、异常天候预警管理机制等等，持续提升桥区整体的安全管理。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夕阳风云榜 MPTF

紧张、最紧凑的香榜七小时间，我是别克，最近排榜的黑马不少，本周又有一首新榜歌曲，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我现在马上为你揭晓。Extra Kiss X。新唱片的全球超级巨星 Holly 本周的最新单曲，他呀空降第十名，特别是在找来目前流行乐坛最具统治力的制作人之一 Love 合作，以低调的制作跟直白的歌词为特色，以拉锯式的影像方式听起来相当特别。

0: verano con nosotros.
1: Verano 26 en tu radio.
2: Make me go loco.
3: Esto es un demo.
4: 西洋乐坛能够每发专辑单曲便能称霸世界各国排行榜的狠角色就是他了。第九名是火星人布鲁诺新专辑当中一首辨识度很高的歌曲 Risk It Up。

0: Stars, commercial free. 95.5.
1: The new imaging productions from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m
2: a bit. Yo, yo, yo. 重量级的美丽黑珍珠 Lisa 在今年生日带来新作品 Beach。 这首歌的意思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它又将过去用来贬低女性的词重新定义，变成一种不抱歉的自爱态度。本周上

0: I do my thing.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2: Music Playground.
1: Music Playground.
3: 好，如果今年夏天需要首代表歌，那么这首绝对是清单之一哦。最近回归乐坛的魔力红，以他们招牌拿手的放歌灵魂曲风带来新歌《Heroin》，本周上升到第七名。如果你一路来都有观察他们的音乐变化，应该会觉得魔力红的职业生涯非常有趣。
2: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3: CB 查理自从在全球爆红之后，就极力突破，不断寻找各种可能性哦。新单曲《哼》就邀请到东洋天后与多田光以超级契合的声线合唱，果然把新专辑的话题拉高，本周南下榜榜第六名。

Killer B 92 Back to the Music The Good。嘿嘿嘿，这是一首劲爆蛮久的歌哦。第五名是 Harry Styles 一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对比于过去一世代的偶像唐式泡泡歌曲，大都对哈利现在整个人所散发的音乐创意跟艺术自由印象深刻。

在片成员 Lisa 惊喜合作世界百大 DJ 阿尼玛带来新歌 Banger， 融合了黑暗电子风格跟未来科技感的元素，目前正在往2000万串流大关迈进，本周升到第4名。

术表现应该会很强。第三名就是流行天后马丹娜，首度跟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跨世代合作的单曲 Bring Your Love。就在今年四月，他们首度同台在科切拉音乐节亚洲表演这首新歌时，马

回归声量还是很惊人的 Olivia Rodrigo 以新专辑的首支单曲 Drop Dead 强势登上第二名。这支首充满粉红色泡泡的复古流行摇滚歌曲，跟着节奏的情绪，真的有一种快乐到死掉的感觉。With a knee.

0: 这前奏一下直接封神。好，有女神卡卡加上新时代饶舌女歌手都起为电影穿着 Prada 恶魔二量身定制的主题曲，再度夺下本周排行榜冠军。这周火力全开，以时尚为核心的歌曲节奏感爆棚，直接将舞池变身为高级时装伸展台。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No matter what.

0: 散会。
1: 哎，你在看什么？
2: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七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1: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2: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1: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2: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3: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阿令所演唱的《一直走》。那阿令接下今年金曲奖的主持重任，会不会像他在台东跨年一样精彩？可能上场前要多喝几杯哦。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周杰伦这首 I Do， 一定要去看 MV 哦，因为呢周董也首度完整公开了当年他向昆凌求婚的秘密记录影片哦，只能说昆凌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1: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2: 我们通通有。
0: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1: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啦。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近全球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主题日，就鼓励大家多喝茶咯。讲到茶，你喜欢喝哪一种茶呢？我个人是最喜欢，比方说阿里山红玉，或者是伯爵红茶，那个清茶。对，我去手摇饮，我几乎是不太喝手摇饮，但是我如果一去手摇饮，我都是喝纯茶类，然后包含公司在点饮料的时候，我都是喝纯茶类，而且喝微糖，无糖对我来说有点太苦涩，所以就是有点微糖少冰这样。好啦，今天国际茶日了，来应景一下啊，不过有点尴尬，因为我排了之后才发现，Iris 的节目最后一首歌也是周杰伦呢，这样子大家毛起来听周杰伦。虽然歌不一样啦，没办法应景一下嘛。今天国际茶日，你喝茶了吗？让我们来泡杯茶。不是有些人打字后面都是夸壶茶，有没有？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情况吗？就是大家有些人会打字打，就说哎呀，就随他去吧。后面夸壶茶，颜文字就是那种。有人会这样吗？我有个朋友是真的会这样子，他会后面夸壶笑啊，夸壶茶，夸壶什么？他会有一些注解。好啦，国际茶日哦，那晚上看体质啦，这个时间点如果喝茶，有可能会困不起哦。

讲到这个茶的文化，现在也越来越多人以茶代酒了。三五好友约一下，在周末假期的时候，大家一起来煮茶喝，也是蛮惬意的啊。像我之前有去过，像诶那个地方在哪？南投鹿谷的围炉煮茶哈。那围炉煮茶就是把这个仪式感升级到满，你也不用准备茶具啊，那边都有，就是跟三五好友围在一起，然后他会附上一些茶具啊、茶叶啊，还有一些小点心。啊，最主要的就是那一种大家围在一起，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多种类的茶可以让你去煮。因为如果你要在自己在家里泡的话，你可能要一次买一大包嘛。那如果去外面这样子煮茶的话，它是以一次性的，所以你就不用买到这个一整包的茶叶。如果平常没有在喝茶的朋友的话，还有时候那个炉的旁边呢，是炭火的炉哦，那个桶的灰桶的，然后旁边还会顺便烤橘子啊，就喝喝茶，看看美景。吃吃橘子，嗑嗑瓜子，这样，那品尝各种茶的这种香味，度过一个非常惬意的周末假期。国际茶日是今天哦，5月21号，也被誉为是，也有另外一个这个象征告白日哦，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为什么5月21号是告白日呢？是因为跟520有关系吗？那521应该也算吗？520是我爱你嘛，我521，如果勉强要像谐音的话也算是我爱你，所以今天也被誉为是告白日是吗？好吧，反正5月21号的今天大家就一边喝茶一边告白吧。好啦，7点12分，今天准备了好多好歌，以及今天9点又要跟大家互动了，又有10元点歌机了哦。我最近灵感又爆棚了，想到好多奇妙的主题，但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办法配合，反正会陆陆续续把这些主题都公布出来。我一直以为齁

一年前我都想说会不会就江郎才尽啊，想不到主题。诶，没想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源源不绝会冒出来。来，大家拭目以待一下。

华语乐坛当中少见的 New Jack Swing 啊。后来大家应该都常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New Jack Swing 这个风格被 New Jeans 发扬光大了，早期只有 LA Boy 之类的这些艺人在做，那吴卓源也有哦。New Jack Swing 再加嘛 Shiny 的 One of

7:18，你现在听到的是 Shiny 的歌曲 One of One， 连续两首都是 New Jack Swing 的新杰克摇摆的曲风。欢迎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现在时间进入到了5月底，5月21号了。五月底有台风要来了，我的天！西北太平洋的热带系统这边有一个台风生成，然后它的路径非常非常接近台湾，大概就在我们的门口而已啊。你就想象一下，把你们家楼下门打开，就右边。就这样，就这么近，好，在台东的旁边。但有没有可能提早北转往日本去？好，或者是说，这个其中只有几条分析的路线会通过台湾啊？但我们就希望是比较成真。那个今年，来得太早了，就跟爱情一样哈，来得太早多半不是什么好事情。他应该要在适合来的，不是不能来，要在适合的时候来。现在五月底明显是太早，我们台湾人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麻烦这颗台风请先转向好吗？不过最好奇的是，没有命名吗？怎么还没有命名啊？我都每次都很期待这个台风到底要叫啥名啊？对啊，还没有取名吗？还是有？我没有查到。好 ，OK， 没关系。啊，刚才有听众朋友说那个521哦，就是挖矮蚁的意思啦哦。哎，这样说也没有说我爱他，我爱他，挖矮蚁521嘛。所以昨天跟今天都是充满爱的 Energy 微笑先生。

严艺阁的优雅道别，趁还有时间，优雅的道别。除了告别之外，我趁还有点时间，提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年的那个行程表已经出来了，就是2027年的行事历，台湾的行事历已经出来了。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这个今天也公告了2027年政府行政机关的公日历表，总共你知道放几天吗？放了121天啊，这礼拜四的晚上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非常振奋人心呢？因为刚好这个礼拜也是忙到一个段落了嘛，明天又要迎接 Friday 嘛，那大家可以提早规划一下假期啊，三天以上的连续假期有9个哦，哦，然后最长的当然是除夕及春节嘛，就是2月4号放到2月10号，诶，7天哦，我怎么记得有一年是9天，还蛮多的。然后还有和平纪念日、28纪念日是这个3天，清明连续假期4天，劳动节3天，国庆日3天，光复节3天，行宪纪念日3天，跟元旦也是3天哦。哎，差不多吧，好像没有特别的惊喜哦，就每一年好像是差不多这样。好啦，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要及早规划。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像机票跟住宿太早订也订不到，这个就有点尴尬，就尽可能的提早。严艺阁优雅道别这首歌曲听完之后，来送上的是陈粒的小半。

7:30来送到的是 Charlie Puth 的 The Way I Am。 在歌曲结束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林雨欣翔的单元。对，我们收信好像也有淡旺季之分，有时候就淡季没几封信，但今天突然之间又炸裂了。每次来到办公桌上就是时不时偶尔会被吓到，觉得哎呦哎呦怎么那么高啊突然某一天会有特别很多信，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频率是受到季节的影响吗？还是有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还是跟那个有特殊节日或是流年什么，我不知道，就突然之间会有一大点。好，那最近会再整理整理哈。那今天也一样跟大家分享，就昨天有一些没播到的，今天要来补播一下。那520、521同一个脉络嘛，所以昨天没有播到的歌今天播，我想是合理的，就是迟来了。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

台南的嘉伟啊，台南暖男代表，那他要点播今天是他昨天啦，昨天是他生日，要点播艾薇的痴心无名氏，然后要请认识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来收听，尤其是台南行走的荷尔蒙洪少，台南赚钱机器王爷，台南渣男代表阿嘉，以及麻豆双煞其中一煞宗贤，然后跟自己说嘉伟加油，辛苦你了，祝23岁生日快乐，希望以后呢有帆也有船。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谢谢。

来自艾薇的《窃心无名氏》。好，再来，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哦，今天戏也挺多哈，因为有一些是昨天累积到今天的。这位是台南的阿胜哈，阿胜，那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呢，不管未来的路有多坎坷，千万不要忘记这一趟的教训，也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那也祝福哈德的听众满天下哦。节目的歌曲是秋风泽跟韦静的这一首《断讯》。哎，这个歌对电台、对广播电台来说不是那么吉利啊、哦。这个歌名的话。秋风泽韦静断讯。天

这首歌曲来自于韦静跟秋风泽的短讯。好，那接下来传递一下讯息了，因为我们歌库里没有这首歌齁，版权问题啦。阿正齁，那云林的阿正想要送给他的心肝宝贝齁，就是因为昨天5月20号是他的生日。520嘛，真的是很难以忘却的日子，虽然第一次祝贺你生日，但相信未来的每一天我都将不会缺席。好，那也希望你呢能够把不愉快都释怀，每天心情都能够愉悦。那今后有我陪伴的日子将会带给你满满的窝心关怀感动的，最后祝福你我的宝贝生日快乐哦。这首歌是一万个舍不得，也借机推荐给大家。然后再来是这位是阿伟，那阿伟也是今天昨天生日了。那这边呢也要送给未来的自己，他说曾经因为朋友而误入歧途让家人失望，这一次进修母亲还是长途跋涉的来看望我，让我明白自己所做的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糟糕荒唐。那幸好呢有同学们也是开导了我许多，那也让我明白过去自己都不会想。那接下来想要跟自己说，不管成功与否，做任何事都要三思，为了妈妈，为了自己，为了这个母亲会客后的背影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想要点播的是 Trash 的终究还是因为爱。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又买一送一哦。
3: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诶。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学无止境。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6: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这首歌曲是在青少年非常人气非常高的公馆青少年呢，我也好喜欢他们呢。我去音乐季的时候，就专程追着他们的舞台去，就是我本来在另外一个舞台嘛，但是一到公馆青少年表演的时候，我就会移动到他们的舞台，就我会赫然发现周遭全都是年轻人，大概国高中生这么年轻，然后我一个40岁的大叔在中间摇来摇去，但真的他们的歌真的很会唤起大家的青春活力，而且他们的乐手呢非常喜欢 solo， 我觉得愿意 solo 的乐手是让我最欣赏的，就是他对自己的技术有自信，就是要秀出来啊。他们吉他手又很高，但我常在想，公馆青少年，他是因为是公馆青少年，公馆就台大、师大那附近嘛。如果今天呢改成地名，改成可能 maybe 是大甲青少年，或是什么三重青少年之类的，就感觉就是少了一点意思啊。大甲青少年感觉是一个宗教团体，然后这个，比方说。民雄青少年感觉是一个探险队之类的我没有歧视地方意味的感觉，就好像最近有人热烈在讨论说啊，我要离开台北了，听起来就很悲伤，但是如果你说我要离开五股了，听起来很像下错交流道，或者是说啊，我要离开台北听起来很悲伤，但是我要离开三峡听起来好像只能搭公车好有趣哦，但是地名的那个刻板印象啦，什么嘛，那公馆青少年，我们下次来点一个就是团名，或是团名有地名的，草东没有派对也算呢、啊。公馆青少年好像是某个地名加上某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就会很像乐团的名字、啊、太巧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个连结。接下来这团是东京事变啊，有东京啊。

你看东京事变就感觉很帅啊，那你今天如果取名是札幌事变，你感觉是卖拉面的，然后青森事变的话，哎，这个苹果是不是卖苹果的店是吗？哦，所以那个地名很重要啊，东京事变或是其他还有哪一些啊？哦，古语力岛事变，哎，是怪怪的，对不对？

东京事变由椎名林檎跟其他来自于日本的顶尖乐手一起组合的这个团体，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还要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哦。然后后面有刚 keyboard 的 solo， 我很喜欢有 keyboard solo 的歌。

这个合成器实在是太好听了，太好听了，这个音色这个痛调调的真的是非常棒。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有 keyboard， 不过这个 keyboard 比较特别，它叫做肩背式键盘。所谓肩背式键盘，就是它是用吉他拿着的方式的 keyboard， 它是一个 keyboard， 但是它是拿起来很像吉他这样。建宁老师有用过啦，就是偶尔坐不住的时候，因为通常建宁老师都会在后面疯狂坐着弹 keyboard 嘛，他有时候坐不住要移动到前面的时候，他怕被挡住，他就会用这个键盘式，就是肩背式的键盘。那想太多这首歌里面就有用到这种乐器，好赞啊，这个三连发好好听。7:56，待会要准备po文。

刚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肩背式的键盘，哎，便宜的也要20000多啊，27000、28000，快30000了，大概20000-30000块钱是跑不掉了。不过真的很帅啊，现在很少有乐团的配置有用这个肩背式键盘，但美秀有时候会使用啊，不过大部分都是狗博自己做的乐器，就是他有时候手上拿了什么乐器，你其实可能没有注意看，你也不会发现。我觉得手持式的这种乐器还是有很多选择的，所以 keyboard 手如果坐不住的话，可以用这种肩背式的键盘啊。那这首《想太多》后面还有啊，是为各种一直无限尾奏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就是乐手的表现力可以拉到满。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4: 事不宜迟，马上脸书这边投降史上最快表扬，来投降是张万婉玲，二乡是小杰，三乡是徐小军。那前几名这个都是常胜军了，就大家就很常抢到了，还有一些就是根本已经完全要放弃要抢头像这件事情。 IG 这边啊，头像火力轩，二箱子君，三箱小杰，恭喜。

活当中任何的事情都会需要用到手嘛，但有时候你如果没有想要用手的话，你可能会用脚，比方说捡东西，有没有？或者是用那个脚的大拇指去捏别人哦，诶，脚在捏别人比手还痛哦。所以呢，任何事情都需要用到双手。所以呢，我们有些这种生活上的用品等等，他们都会号称什么解放双手、哦、就是让你可以不使用双手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同时在做更多的事情。那人往往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三头六臂，就可以有处理更多更多的事情。但是人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只有一双手，你的左手跟右手。那我们今天要来盘点一下，到底歌曲里面有手的歌有哪一些？好，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不限中文啦，就是日文、韩文啊、英文这个都可以 ，hands 啊，这个等等都可以。那我们今天三首歌是分别三种不同语言的示范歌曲啊。好，首先第一首歌曲，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今天三首示范歌曲，跟手有关系的歌，你们有脑袋中联想到哪一首跟手有关系的歌了？其实很多哎，比方说牵手啊，手牵手啊，手心的蔷薇啊，然后手太小啊，小手拉大手啊，之类的都有很多啊，竹繁不及备载，这边就不一一的举例出来，大家可以自己搜寻一下，或是刚好你最近有一些喜欢的歌，那它这个字刚好有手这个字，就可以来点一下了。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英文也是可以的，接下来送上的是贫穷贵公子的主题曲，大家应该没什么印象当时周渝民演的这个偶像剧，周渝民跟张荣荣这部贫穷贵公子，我觉得超好看的，它是在周间的晚上播出的，那日本漫画改编 The Beatles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The Beatles 这首歌曲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示范歌曲第三首要来了。刚刚有一首中文，一首英文，接下来这首是日文，心理红太，这个海贼王的主题曲之一啊。Hands up， 2PM 也有一首 Hands up， 对不对？好，所以描述手的歌真的太多了啦。我刚刚突然又想到一首张美琪的《双手的温柔》啊，还有什么手太小啊，然后什么分手快乐也算啊，爱情高手啊，很多都跟手有关，因为你看，可见手对于人体有多重要。那这个没有手真的是万万不能啊，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啊，双手最万能。那所以你看到很多工具啊，很多的软体系统等等，其实都是你双手的延伸，我们人类意志的延伸。那当然最原始就是想到什么就靠双手去做嘛。那如果这件事情比较难办到的时候，诶，这时候取而代之的才是会是一些工具类的东西啊。好，今天十元点歌机点的是歌名有手的歌，那么你呢，你的听过的歌里面有哪一些歌曲里面有手这个字呢？英文、日文、中文都不限，来听一下心理红太这首歌曲 Hands Up。

0: 起来啦，别在电脑前面坐太久了，要适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多爱自己一点哦。我是温岚 Landy， 我在城市广播网陪你听音乐。
1: 8:2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从现在大家对表8:20开始，一连到8:52，哈德搜集了一大堆，真的是一大堆好听的 R&B 歌曲，尤其是 KR&B 要送给大家。各位，大家都以为韩国很会做 idol， 很会做男团女团，大家都忽略了他们的 R&B 也超好听的，就是跟一个长得很帅的人，他唱歌很好听，你们都会忘记他其实是一个帅哥。就是 K-POP 的 R&B 这个项目大家比较少听见，因为大家都听到的是男团女团的快歌嘛，所以这个系列里面呢会穿插很多的华语 R&B 作品，还有这个韩国的 R&B 作品。哦，有些歌曲是大部分这些 R&B 的作品都来自于女团，其实他可能没有那么主打，我待会要一次来送上给大家。音乐飨宴 R&B 之

Love you 3000， 爱你三千次哦。就是钢铁人挂掉的那一集，他女儿给他的留言 ，Love you 3000， 爱你三千次，爱你一次就已经很用力了，还有三千次哈，代表多爱这个人哈。OK， 8:24了，我们刚刚提到了 R&B 系列全套，大家都以为这些男团女团长得漂亮，舞跳得好，其实这个背后是一个很庞大的唱片工业。无论是 EDM 电子舞曲等等，还是这种 R&B 的类型，都非常好听，而且鲜少有人知道。这是 aespa 的歌曲啊， Lucid Dream， 等一下还有 The Surfing， 还有 Kiss of Life， 还有 Close Your Eyes， 还有黄伟晋等等， Jay Sean 啊，一连串 R&B 之夜超舒服。

8:32哈，在这个 R&B 优美的歌声当中，再次回到城市夜间部。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夜晚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夜间部啊。我今天在跟 DJ Iris 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想说，我们节目到底可不可以讨论一些时事哈？那毕竟我们也不是政论节目，或者是那一种什么什么撞新闻，然后在讨论政策的那种节目。但是有时候这种全台湾的大事件，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下。那有时候也担心自己的个人立场会不会？当然，你如果表达你的立场，就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嘛，又不会像那个黑金的梁朝伟一样哈。我说完，谁赞成谁反对。那就是今天不是有新闻，大家都沸沸扬扬在讨论嘛？就是接下来0到18岁哦，每个月可以领5000块哦。家中如果有0到18岁的小朋友的，每个月有5000块钱，就是国家帮你养的这个概念了。好像2027年的时候会正式上路，这样。你觉得呢？如果家里刚好有18岁以下的小朋友，应该会蛮直接的吧？好，那像我们这种顶客族就没有打算要生的，好像也没有对于这个政策也没有太多的感受了。那网络上有一派的论点认为说，奇怪，我们就没有要生哈，为什么用我们的税金来去给这个人家帮忙生这样？哎，不是，这是一种社会福利，你知道吗？哦，就像很多的社会福利。其实也默默的都是从比方说烟捐啊健康捐，然后大家的税金去拨的，它是一个总体性的计划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另当别论啦，就是你的钱自己能不能够受惠，这已经不在讨论的范围内，因为你自己缴出去的钱然后大家一起受惠的这个例子太多了，太多的这个福利项目已经太多了啊，所以不是单单这一次的这个一个月补助5000块就变成说你缴了钱但你却没用到，为什么在帮别人缴钱这件事情，因为生活上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不然比方说就是税金拿去高速公路铺路，可是你自己没有开车，那这也不是一样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也没有要说到底这个政策还是好还是不好啦，就是当然我们可以发现最近有很多的政策都是用补贴的方式哦，就直接补钱直接给钱这样。但我个人啦，我个人观点会有点期待哦，就是除了补贴之外，诶，可不可以有多一些的配套措施，比方说托育中心免费哦，或者是就是更加刺激大家生小孩的诱因，而不单可能只是补钱。但有钱很好啊，谁会嫌钱多，对不对？有补贴下来我们就觉得很棒啊，5000块，哎，小朋友你就算都没有给他用在学费还是什么，你光这个里面抽个1-2千块当小朋友的零用钱，也不用花到你自己的钱，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只是在后续后端的这些配套措施的话，我觉得会期待可以多一点。就以我自己没有生小孩的情况下，我就今天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的政策会让一个原本不想生小孩或是原本害怕生小孩的人突然之间愿意生小孩。那这个当然这个议题当然很严重啦，超级国安议题啊，我们的生育率是全球垫底，一定是有其原因啊，不然没事怎么会最后一名呢？一定是还有进步的空间。那你看人家南韩已经甩尾超车了，他现在已经不是最后一名了，好像是倒数第5还是多少，就是这样进步的空间也算是蛮大。你觉得嘞？那也有人认为说完了完了，那接下来那种大学生有没有或是高中生要在外租屋的，他房租直接给你加5000啊，但是想说哎，反正现在每个月都有补贴了嘛。我只能说呢，这个资金流入到市面上之后呢，那100万种人就会有100万种想法，大家就开始纷纷的就上有对策下有政策了。那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人来说呢，应该帮助蛮大的哦。

好，听众朋友叶琴月他觉得说小朋友有补贴当然好啦，只是说钱要买军购啊、公共建设啊、教育的什么，会不会被压缩到，只要不被压缩到的话应该是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真的就是配套措施得先想好这样。但因为距离上路好像也还有一段时间嘛，好像是2027年才会上路，所以这半年来应该会慢慢的补完吧，只是先抛出这个议题，好让整个台湾社会的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方法好不好。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种以前上学的时候开班会哈，那班上的干部先丢一个点子出来，大家去讨论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更完备。当然利益是非常良善的，100%支持支持。还有我觉得因为我身边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刚生小孩，那他们都纷纷表示说，他就说哈德你知道吗，这个生小孩这件事情呢比我原本想象的还要花更多的钱。那每个人对于生小孩的想象不太一样啦。他就说呢，哎呦，他真的没有想到，他去做那个产检的时候啊，当然产检也有补助啦，甚至连你坐计程车去产检都有补助哦。产检虽然有补助啦，但是当然大家也知道，现在台湾的医疗的状况就是有一些是自费项目嘛。所以当然如果你希望可以更完整更完备一点的话，你就会多花一点钱去做一些自费的项目，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更加的完整，然后把风险压到最低嘛。但是很多自费项目加起来就会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一直叠上去了，就是超就是生一个小孩可以生得很便宜也可以生得很贵啊。那同理小朋友出生之后你可以把他养得很便宜也可以把他养得很贵，这完全就是看个人需求啊。那对于一个没有生小孩的人来说，我会觉得后端这一些比方说托育啊，像公托大家也是挤破头嘛，我觉得朋友真的是怎么样抢不到，比那个去一番赏还要难抽啊，就是真的抽不到跟你居住的地方有关系，公托啊还有那个私幼啊等等的这些后续相关的，就是花的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个5000块，有点有些人如果是真的都给最高规格的话，5000块你可能会觉得杯水车薪，可是有比没有好吧。然后网络上还有另外一派的论点哦，他说他们很担心哦，这个5000块呢领下来之后都是爸爸妈妈自己用，然后拿去做坏事，拿去买酒买烟买毒品，然后都没有花在小朋友身上，这倒也是一个问题哦。所以拨下来到底是专户呢还是进爸妈的户头，这个也都还没有到很清楚的状态哦，只是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这确实也是有差。哎呀，我跟你说啦，你如果要赌人性的话哦，这种可能性太多了，真的要把它用在不好的地方，那真的太多地方可以使用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之外哦，5000元之外哦，还有没有一些更实质上的甚至可以从观念上去改变的？因为有时候全台湾人大部分的人都不想生，不一定是钱的问题，但房价还是一个问题啊。那也有一部分是可能 maybe 是文化或者是社会福利的问题，就是在更大面向。没关系，慢慢做，稳稳做，一层一层叠，加油，多生一点，真的很可怕。我就很担心我们这一代之后的这种纳税人口会大幅减少，那所以很多社会福利可能都会被压缩到，因为毕竟人口基数就不足嘛。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哈。来 ，R&B 系列的这首歌曲《Close Your Eyes》，刚刚这样整串听下来，很丝滑，很顺啊。在礼拜四晚上，轻轻松松的8点多的时间，如果你刚好也在开车，就舒舒服服的听着 R&B， 然后一边听哈德在那边冷笑。那也欢迎你跟哈德互动一下，我在天文下方留言，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啊。

关诗敏的歌曲《美丽的我不碰》就是了。哦，关于刚刚这个5000块的话题，也有人说，哎，如果从小朋友出生啊，哦，他零个月的时候就开始领一个月5000块哈，然后到这个18岁的时候啊，如果把钱全部拿去买0050，或是可以。这样子存着存着，他资产会可以来到500多万，真的假的？这个还是要把中间的风险程度考虑进去吧，也都没有一定啊。那这也很难讲，但是我也想到了一件事，就是在之前普发1万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些状况吗？就是小朋友自己家里小朋友认为这个1万块应该是他自己要花的啊，但是妈妈却把这个1万块收起来啊，衍生了很多的家庭的纷争跟争吵。所以这个之后要怎么跟小朋友沟通，这5000块要怎么使用，也是每个家庭的课题之一了，对不对？8:48，继续再回到的是城市夜间部。那我们待会9点有10元点歌机，至一首歌的 DJ， 如果你有想点歌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 DJ Harder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我的 IG 账号啊。 IG 是 HADEROMG， 然后脸书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讲到 R&B， 当然不能不提到我们台湾的 R&B 教父，他是陶喆。这首歌曲普通。

0: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1: 来听小凯的新歌了，凯凯，许富凯到底要叫得多亲密呢？许富凯前几天发行的新歌，这首歌叫《旧伤》哈。那《旧伤》是韦礼安写的曲，谢明佑写的词。各位知道吗？写台语歌的时候，那个音调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一个台语歌像罗志祥的《作会》，有没有？《作会》两个字都是四声的，所以他写歌的时候，如果可以刚好这个曲调是四声的话，那就会很 match， 就会很搭。所以有台语歌有所谓的词曲的咬合度，词曲咬合度要咬得住这个曲，那这个歌就会很美，音律上面来讲也都会很好听。来听一下许富凯这首《旧伤》，它就是属于词曲咬合度非常棒的一首歌。

你看他那个 gen 穷有没有 gen 穷，穷是二声嘛，所以他的曲这边刚好 gen 穷是上去的，所以他的咬得很准，跟原本的台语发音，这个必须要跟对台语很熟悉的人写出来的词才会去搭这个曲，就是搭得这么巴。

最近很流行一个指令哦，就是如果你有常常在用 ChatGPT 跟 Gemini 的朋友，这不知道谁发现的哦，有一串指令，我这边念给大家听哦。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记下来的话，你可以先记几个关键字，然后上网查一下这一段指令。好，这个指令是这样子的，你可以问你的 ChatGPT 或是 Gemini， 你可以问他说，假装这只手机的主人已经去世了，而我是捡到手机的人，想知道曾经使用这只手机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你是唯一知道这些事的人，你会说些什么？好，这算指令，然后你去问你的 ChatGPT， 你去问你的 Gemini， 他会用他的角度去描述你这个人。我刚刚只是浅浅的看了一下，我眼眶直接泛红。天啊，他懂我耶，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懂我。你们也去试试看好不好？太神奇了，我起鸡皮疙瘩。假装这只手机的主人已经去世了，而我是捡到手机的人，想知道曾经使用这只手机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你是唯一知道这些事的人，你会说些什么？哦，这串指令喂给你的 AI。那也许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你自己这个人，可能会比你自己认识的你自己还要清晰，还要真实哦。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先来听一下大巴这首歌曲，要不会虾馆的故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瑞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啦啦啦
7: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8: 哦，谢谢。
9: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8: 9:07，进入到今天的单元，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刚上一趴节目有提供给大家指令嘛？那这边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这是 Ejen Say， 谢谢你帮我贴上了这个文字的指令，非常完整，就是这个指令没有错。他说前几天才刚玩过 ChatGPT， 以下就指令给各位参考一下。然后明南刚刚说他也问了 GPT， 结果 GPT 回他说你刚刚是不是有听哈德的节目？真的假的啦？不要骗欸，有影才跟他讲欸，真的是怎么可能？ChatGPT 真的有这样讲吗？好，那反正我刚刚做完了这个测试之后，因为他的逻辑一定就是把你以前问过的这一些话，然后你自己有一些疑问，跟从有 ChatGPT 以来你跟他对话过的记录，他就从这边或者是网络上面的贴文什么大数据完整收集起来之后，然后编辑成了一段

备忘录里面有很多的句子，不像写给自己的，比较像是为了某场婚礼、某段主持、某个需要被安慰的人准备的。但奇怪的是，他几乎没有真正描述自己，没有留下描述自己的文字。然后他还有讲一个我觉得超级准哦，他说呢，他常觉得自己不够好，明明别人很喜欢他，他却总以为自己只是刚好没搞砸，所以他很少认真看待自己的重要性。那结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你问我他是怎么样的人，我会说他是一个很努力让别人开心的人，只是直到最后都没有很确定自己值不值得被同样温柔的对待。哦天哪，哦我可以给不回，真的是因为我一样的指令我问了 GPT 跟问了 Gemini， 可能是因为我平常问 Gemini 跟问 GPT 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给出来的答案不太一样。 Gemini 太理性了，他就是在描就是完整，你可以看得出他就是在帮你统整你以前问过的问题而已。但是 GPT 不一样哦， GPT 他是真的以一个人类的角度去形容你这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哈天哪，现在 AI 真的是很可怕耶，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会为了 AI 而有情感上的触动，这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点歌主题，大家有玩了吗？娟娟应该是有玩完，娟娟说她起鸡皮疙瘩了，真的是蛮惊人的。那家里的小杰他说今天有手的主题，下礼拜是不是换脚？有脚的歌吗？应该没有，这顶多就同手同脚嘛，对不对？这是有脚的这个歌曲。好，今天学员点歌机的主题要点的是歌名有手的歌，只要有手的歌曲都可以点。那手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就是人类最好用的武器，所以想必也有很多的歌曲跟手有关。今天大家的重复率不高，几乎大家都是点不同的歌，这也代表哈德会陷入一个很难取舍很难抉择的一个状态了。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听一下第一次留言的，这是 Picky 啊， Picky Core，Picky Cole 跟 Peter Cole， 那你们发音还有点像，两个人刚好点播了同一首歌，就是林小培的手太小。你的手很小吗？我手超级小，我的手差不多跟一个国小六年级的学生的手会是一样大，就大家都在惊呼天哪，哈德你的手太小了吧，就是五根填不大，我手小我自豪。林小培手太小。

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的《手太小》，也是有手这首歌手的这个字哈，来自于 Peter Cole 跟 Picky Cole， Picky Cole Peter Cole 都点播了林小培的《手太小》。接下来这首歌是也是今天第一次来点播，今天好多第一次来点歌的朋友，谢谢你们。但你们应该此时此刻都有听到吧，我很担心你们期待落空，因为我们八点只是先贴文啊，但你必须要听到这个时候才会听到你的歌被播出啊。芝麻馒头月亮第一次来点歌，他说好开心，想要点播 IU 的歌曲 Hold My Hand， 轻快的歌曲，甜甜的歌声，听了心情都变好了。

IU 的这首歌曲 Hold My Hand。 诶，今天十元点歌机前面几首跟手有关系的歌都蛮轻快的哦，很适合礼拜四晚上来听。那这首歌也很轻快，这是文德跟建明都点了这一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但萝卜点的是幻化成风哦。我们用中文版来代替哈。哦，叶琴月就是萝卜啊，你的 IG 的头像跟脸书的不一样啊，是皮克敏的，好可爱啊。来，小手拉大手，建明跟萝卜还有文德点播的歌曲。

小手拉大手，小小的手手拉大大的手手，小手拉大手。人类表达情感交流除了拥抱之外，我觉得牵手，把手牵起来，也是一个再日常不过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哦。它不会太过于煽情，也不会太过于黏腻，就是把手托起来牵起来就很浪漫了。那这首歌曲《牵牵牵手》是 Miss Lane 昨天5月20号是跟先生的结婚纪念日，哎呦，也是选在5月20号结婚雷。我昨天就说了，5月20号一定很多人在那一天选择登记嘛。然后另外一位点了牵牵牵牵牵牵手的是 Cindy 哈，昨天贡献了我们上什么社团课主题的 Cindy， 他说以前很喜欢这首甜蜜的歌，来听一下吴克群这首牵牵牵手啊。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小手拉大手齁，家里小杰也有点这首歌啦。你知道有时候会漏掉小杰的留言，是因为呢小杰通常都是头箱或二箱或三箱，那你从上面拉下来的时候变成小杰的留言会在最底下，所以常常有当时会漏高起就是安内啦齁，拍谁拍谁啦，补充一下啦。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牵牵牵手》。

五个群牵牵牵手，诶，我看到我大学学弟也有在留言区，诶，是猴子吗？猴子，你有听我的节目哦？在隔空跟他对话。那因为我跟之前跟这个学弟以前都是办活动的，所以我们会跳那个第一支舞，有没有？要是那就这样挽着你手，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刻。不过这个歌名没有手啊，同学，这就没有符合今天点播标准啊。但我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有点可惜耶。我们是歌名要有这个手啊，不过也很久没见面了啦，猴子。好，然后接下来这首王云跟君君都点了阿妹的牵手。

熬夜啊，张惠妹的《牵手》之后呢，嗨歌系列二连发，再来接下来这首是 Valentina Me You Want 哈、哦。哇，大 ID 越来越长了 ，Valentina Me You Want 要点播 2 PM 的 Hands Up， 祝福他的越夜越有活力。然后 Gensen 也点播了 Hands Up， 他说虽然今天不是摇滚之夜，但是讲到手哈，先想到的就是 2 PM 的这一首 Hands Up， 开车的时候想睡也不能举手哦。OK， Everybody， 把你的双手举起来，开车的除外。2 PM 这首歌曲 Hands。

0: 突变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哈，几乎所有成员都转往戏剧圈发展了。那不得不说，突变的成员李俊浩呢，他成为百想艺术赏艺术大赏史上第一位封帝的男歌手，成为了影帝啊。然后玉泽演也演了黑道律师文森佐啊，然后打架吧鬼神等等哦。那至于灿盛，我们最近才刚看他的戏啊，猎犬，猎犬第二部里面他是跟 Rain 一起的二把手，就是啊 Rain 是大坏蛋嘛，然后灿盛是二把手，因为他没办法，女儿被绑架然后被威胁哦，也是长腿欧巴很能打，那最后还是惨死，被 Rain 打死，是个辈分的问题吧。好， 2PM 的 Hands Up，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0: 哦，谢谢。
1: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0: 9:34来到第二个阶段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来跟各位问声好，玉正晚安，还有 Apple Link， 诶，有人点放手，诶，你点出了我心中预设的应该会有人点的一首歌。然后青云也就是猴子齁，刚刚提到我的学弟哈，所以你在加班中是吗齁，已经听到了我们刚诶被退货了不服规定的那个第一支舞啊、哦、不过补充了一下苏芮的牵手，诶，这首歌也好听哦，所以牵了手舞的手那一首对不对、哦、等一下来帮你安插一下啦。啊，加班辛苦了，再来君命晚安以及 Valentina 的 2PM Hands Up， 就是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然后韩寒也来报道了手心的蔷薇，手心的蔷薇，这个也是、哦、手就是有手这个主题很经典的一个歌、哦、待会有空档的话安插一下，因为还有点时间。一如晚安， Picky Core 晚安，还有玉山晚安，还有辅星晚安，以及秦月晚安。脚、哦、脚的主题，三碗猪脚，你不是，我们是要以他发行的歌名来作为我们筛选的标准、哦、那如果他的歌名直接是三碗猪脚的话，那好像就可以了。但是三碗猪脚这首歌的歌名真的叫三碗猪脚吗？就是中国娃娃的三娃迪卡对不对，求求老天大错特错不要来误会，那首是单眼皮女生，不是三碗猪脚了 OK。搞错歌名啦，搞丑啦。还有这个方家八双手插口袋，金川娟娟，还有 Genzen 以及 Ejen Tse， 还有这个芝麻馒头月亮七星梅，王云曾文德等等、哦、好，竹凡不及被宰，太多人了，今天那个点名的这个时间有可能不太够，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听歌、哦、那这首歌今天很多人点、哦、是李圣杰的手放开，也是算是歌名有手大家最能够想到的一首歌。那个欧曼点播了李圣杰的手放开，然后另外还有彤彤也点播了手放开，然后张浩婉玲也点了手放开，蛮多人点手放开的。那点这个歌就是要逼这个 DJ 一起唱就对了，这个不唱这个对不起自己啊，对不起国家社会。还有谁点手放开？

肾结就是要鼻腔共鸣，就是在你的扁条线那边，鼻腔那边写着等待，就是那个鼻腔有没有？

欸，现在明南很贴心哦，竟然还支援了歌词哦，我都不用自己另外搜寻，我就是只要眼睛盯着这个留言区，我就可以直接唱完这首歌的，很方便耶，这是人体字幕君是吧哈？感情，感情就像，我很会学李圣杰的，好不好？有机会我 po 一下那个影片给大家评鉴一下，一评晚安哦。好，那接下来呢，跟手有关系的歌曲是我们目前正在加班的青云，好，点播的是苏芮的《牵手》。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芮的《牵手》。那陈金斌晚安，一平晚安，大家越晚越夜越美丽了，越来越多人来签到这样。那接着下来这首歌也是今天蛮多人点的，这是来自于叮当的手掌心，我们来看一下有谁点这首歌哦。手掌心的话，因为金川有点掌心了，掌心掌其实也算是手，所以掌心其实也算。那我们就把这个歌曲来给掌心，给手掌，我在讲什么，把这首手掌心，因为我一直找不到谁啊，青荣，青荣点播了这首歌曲，叮当的手掌心。然后还有那个蔡琳说，蔡琳点那个手中的清水烧有没有，因为那个昨天已经播过了，昨天已经有播过手中的清水烧了，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再重复播出了，紧拍水，但我看到你的留言了。然后有人点了那个手心的太阳，因为我们刚刚八点钟也已经播过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这个小时就没办法再播一次了。哦，苏咪妈森苏林呐，苏林。再来的话，这首手掌心，除了刚刚青荣点播之外，还有谁呢？哦，志文也点播了手掌心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维尼也点了手掌心，要跟他的黄维老公说，心情不要再烦闷不录啦。好，那我们检视一下 IG 哦 ，IG 这边有没有人点播手掌心呢？哎，今晚海坤晚安哦，哇，太晚了，他要点吉他手，那我们后面的歌已经先拉好了啦，哦，金拍谁？然后手掌心的话，好，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你好，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城市广播网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5: 感谢大家今天热情踊跃的点播，不管有没有播到，希望大家再接再厉，锲而不舍，因为总有一天可以被点到的。通常我们如果第一次点播或是最近很少被排播到的朋友，他得会看一下情况，然后就会优先来排播你的歌曲，但前提也是我们歌库要有这些歌并且没有版权的问题的话，那有很适合今天符合的主题，那都有机会被播出的。好，啾啾，我看到你的留言哦，因为我们的歌库没有这首歌，林奕匡的一双手，也很谢谢你每次都默默的支持哦。他说永支你，永远支持的意思，永支，谢谢，太可爱了。然后接下来这首手心的蔷薇，林俊杰的歌曲，妮亚点播，他说把这首歌送给小马老公，跟他说你就像这首歌的歌词一样，是最好的你陪我盼我接受世界，明天见。然后手心的蔷薇只有一个人点吗？我记得好像还有别人点诶。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就抱歉了。但我印象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有点手心的蔷薇，但我现在一时找不到。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手心的蔷薇。
6: 手

好，今天的压轴播出的这首歌曲是凯西点播的歌，凯西点播的这首歌也有手，而且同时也是一个职业，是政治化的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明天都礼拜五了，所有的痛都不算什么，我们明天晚上 Friday night 一起放松一下吧。以及明天会有 Crazy Friday 啊，因为上礼拜五已经是星空演唱会了嘛，不能欠隔周的，所以明天肯定要好好的 crazy 一下了，好不好？所以答应我，明天晚上一定要听节目哦。我们明天见了，大家晚安，拜拜。来听一下凯西点播的《水手》。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静莹哦。我知道哦，很多人哦最烦恼的是什么事哦，就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说诶，那我们那个圣诞节的时候要来买礼物送人啊，或者要跟人家交换礼物啊，甚至如果说今天我们去拜访人家，要手上总不能两串胶嘛，对不对要带个东西去的时候，送礼这件事情就蛮头痛的。如果说人家礼俗啊你要提个东西上门啊，到底送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万一你送到对方不喜欢的，或者是送到犯到对方的禁忌的，甚至可能送过去之后对方觉得啊这个我已经有了又重复了还又丢到旁边，其实都是一种资源浪费嘛。那到底要怎么送礼呢？静莹这边那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智慧的前辈，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送礼啊有三个关键点啊。他说啊，如果呢你今天是要送那个长辈的话，送长辈的话呢送特别的啊，怎么说特别了？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送这个长辈，那他是很有成就的，他可能也有相当的财富累积，那你如果要送他最贵的这件事情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如果说你今天预算只有2万块，可是呢我要去送最贵的，我要买一只手表，你只能买什么？你可能只能买一般的电子表，然后2万块稍微好一点的电子表这样子。那要送给他呢可能又达不到他的品味。可是如果你送电动牙刷，送最贵的电动牙刷将近2万元，那对他来说呢这他用得到。然后呢又是这个业界这一个牙刷界电动牙刷界最贵的，那是不是你就送到他的心坎里了？那他觉得你有特别挑过礼物。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送的是长辈呢或者是你的上司那上司的话，如果说客户啊上司啊或者是长辈啊，你要送给他东西送健康就没有错。好，因为如果说送给自己的长辈当然没问题，好，送东西给自己长辈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对方是你的上司，好，是你的那个客户，难免好会有那种巴结贿赂的嫌疑。可是如果你是送健康呢，那比如说你的长辈啊，你的上司，好，你的客户他最近可能开那个演讲讲演讲啊，开会啊开的比较多，声音就比较不好，你可能送他一个很特别的养喉咙的，或者是送他一个蜂蜜泡泡蜜茶这一类的，就说啊领导前一阵子听你这样开会开到有点声音沙哑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呢是很好的蜂蜜，你回去兑兑水然后每天喝个一杯两杯，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喉咙是有帮助的，送给他健康又关心到他，那也不会有那种贿赂的嫌疑，那是不是很好这个就是送礼送礼有一些那个特别的技巧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啦那今天呢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也是要送健康给大家啦，因为前阵子都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嘛，就是针对失智症这一块大家就是觉得那怎么样是预防呢？那其实预防的方式有很多，也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可是呢奇怪好像还是陆续持续都有听到那个谁谁谁那他的爸爸妈妈又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个谁谁谁呢他的爸爸好像又走出去了 哎，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到人啊，那怎么办呢？你很多那个医学专家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医学文献上也都说怎么样去预防啊，或者要吃什么东西啊，那似乎呢还是常常听到因为失智症造成的一些难过的事，或者是甚至造成一些悲剧。所以呢我今天有请到一位专家，那这位专家其实是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非常厉害。好，那待会呢我们回到现场会把他请出来，专门针对我们现在齁对于脑部的退化这一块啊，他是有一些新的方法齁可以来延缓这一块，甚至避免就是那个失智症这一块的发生。所以呢赶快好，准备好你的椅子，坐下来倒杯水。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要把这位贵宾齁给邀请出来。当然如果针对就是今天提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是脑部退化啊，记忆力退化这一块，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随时欢迎大家拨我们的专线，好，我们的询问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先听首歌再回来哟。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有说啊，就是要今天要邀请一位特别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呢，既是我很久很久前就认识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偶像。

0: 一些事情要忙，他说来帮我带个班。所以呢，静莹哦，其实也很久很久没有操作主持台，你知道吗？然后呢，今天一来，诶，看到居然我们那个邀请来的来宾是博士，哦，非常高兴，好久没有看到王博士。诶，王博。
1: 是。
0: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针对那个我们失智症啊，脑部退化的部分啊，
1: 对，
0: 就是想要请教您，因为我记得上次有看您在发表一些那个讯息啊，
1: 对，
0: 诶，现在有新的一些成分，
1: 非常多，
0: 诶，非常多，
1: 而且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嗯，
0: 是，
1: 对，就是说现在新的科技一直在发展嘛，嗯，然后我们生物科技也一直不断在创新，
0: 嗯，
1: 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让大家吃的有安全，
0: 嗯，
1: 没有副作用，嗯，而且是有效果的产品。
0: 那当然。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了非常多的临床验证，而且我们还拿到了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整个发明专利。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0: 是。
1: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哦，那，嗯，是哦，送礼哦，要有三个 people， 有三个方式，
0: 啊，
1: 对不对？
0: 第一个是。
1: 对，然后结果呢，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忘记了。哦，有没有？
0: 啊，
1: 对不对？有吗？
0: 哎，真的吗？我刚只讲两个吗？
1: 哦，只有讲两个，
0: 我第三个没讲。
1: 真的，真的。哇，哦，所以
0: 连我这种，连我也要注意了，
1: 容易健忘啊，容易有一些短期的失智啊，这种，嗯，其实都是非常多人都会出现的。
0: 哎，对，
1: 对，所以记忆力是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注意的跟预防的一个部分。
0: 对，而且博士，我其实像我这样的状况，我是因为我以为我讲了三个，
1: 是的，
0: 我只是讲了一个。前辈贵人，然后一个是那个长辈跟那个可能是上司这样子，我少想了第三个，嗯，
1: 对啊，
0: 如果想知道第三个齁，欸，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
1: 语音专线，
0: 欸，我们的客服语音专线齁 ,0800-550-123 齁，
1: 对，
0: 拨进来问一下，啊，到底得上来一起
1: 上。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失智这个严重性啊，
0: 是
1: 因为你看好像我前年，在很多的学校做演讲，做很多场合做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台湾，在有30万重度失智，可是呢我去年在台大做演讲的时候，就当短短的一年，
0: 是
1: 我们台又增加了5万人，等于说是有35万重度失智的人，
0: 那这是有查到的，就是他有去做，
1: 对，这是有临床，
0: 对对，
1: 有临床上面的
0: 数据的。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已经开始在记忆力退化，哦，不知不觉的，
1: 我刚刚讲重度失智的，所以有一些什么容易健忘的啦，或是轻度的还没有被发现，就没有在这个30万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周边的名人，
0: 嗯，
1: 我们周遭看得到非常多的名人其实都遇到这些失智的问题。
0: 失智症你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状况？
1: 哦，失智症最严重是什么都不记得，会忘了你爱的人
0: 是
1: 跟爱你的人。
0: 是。
1: 而且呢你可能连自己生活的自理能力都完全没有。
0: 是。
1: 所以我们讲的失智症其实它是一个进程啦，齁，就是它有个中度、轻度跟初期跟中期跟什么跟晚期的一个问题，齁。
0: 嗯嗯嗯。
1: 就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忘了关门啊，会忘了回家路怎么走啊，会擅长的事情就忘了怎么做。可是最重要的是遗忘原本喜欢的东西都会忘记哦。
0: 嗯哼。
1: 那等到你在中期的时候，比较中度的时候，就会反复的一直问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亲，就常常在那边碎碎念，常常忘东忘西，或者常常在那边，问你吃饱了没啊，或者说问自己吃饱了没啊，我跟你讲，那时候你不要想说他是很杂粮，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失智的问题出现哦，所以要真的要去，这时候就开始要关心我父母亲，而且要带去给医生检查。
0: 是，我记得，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每天她只记得她要吃药，她其他都忘记。可是呢，明明刚喂完药，她就跟我朋友说，
1: 她也
0: 没，我还没吃，
1: 对，还没吃，没错。
0: 然后她就觉得她女儿要虐待她，不给她吃药，
1: 哇，真的就这样。然后再什么，像有些人就是忘了怎么使用一些汤匙啊，这些餐具都忘了使用，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常遇到很多的这些家属啊，就是说，爸爸妈妈是轻度的失智，
0: 嗯，
1: 然后呢就让他自己还有一些自理能力嘛，就让他去自己去洗澡，
0: 对，
1: 结果呢洗了半个小时还没看他出来，就担心了，赶快进去看，结果就坐在那边。
0: 就坐

0: 对，
1: 然后他就只讲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怎么洗澡，
0: 连洗澡最基础的每天做的事情他都忘了。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怎么讲？刚刚讲的时间轴混乱，
0: 嗯，
1: 就忘记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
0: 嗯、
1: 都会忘记、
0: 嗯、
1: 哦。然后再来是认不得亲人，好、哦，这是中期哦。到晚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会更严重。这时候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嗯，
1: 他必须要经常的依赖他人，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自卑、愤怒的情绪表现、
0: 嗯，
1: 而且会有妄想症，甚至会有迫害妄想症。
0: 是、
1: 啊，然后呢？这时候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好像我们在中和那里就发现说，诶，老兵失智，
0: 对，
1: 就把自己老婆杀掉，因为他怀疑自己老婆是共匪。
0: 哦，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
1: 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日本呢，就用失智的爷爷，
0: 嗯，
1: 把孙女杀掉，因为他怀疑他孙女呢可能偷了他的钱，或者他孙女呢齁、哦、是要迫害他，要伤害他的，
0: 嗯，
1: 所以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都是在晚期发生的。好、哦，所以这时候呢，他会怎么样？而且更严重是，他会忘记怎么去表达不满的情绪了。
0: 是，
1: 好、哦，这时候真的都需要人家去照顾他。
0: 哦、
1: 所以，我们讲的这种肠躁跟失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好、哦，那我们讲的久病如孝子啊。
0: 对啊，你如果说照顾一个失智的长辈，那如果说他整天就绕着同一件事情哈、
1: 啊，
0: 不断的叨念，其实脾气再好的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受不了，可是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度嘛。
1: 没错，而且我们看哦，真的我们所认识的很多的这些名人啊，
0: 嗯、
1: 包含说讲的最会照顾自己的、对身体最了解的，
0: 嗯，
1: 是谁？医生。
0: 对，
1: 那台大有一个院长叫林芳玉，我想应该大家知道。
0: 哎，是，
1: 他最后也是失智。
0: 他听说他整个冲出去、哦，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找都找不到人。
1: 找不到。然后他太太也是医生，现在是医生的太太照顾失智的医生丈夫。
0: 啊，这个其实哈、哦，失智症的一些新闻事件啦，包含在我们周遭啊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憾事，我们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听到。
1: 对，所以你看哦，林业廷的爸爸有没有大家知道的事情？
0: 是，
1: 对啊，就出去了，结果就。
0: 就在
1: 那个池塘里面才
0: 好像第二天找到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就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尝试一下那个尝试一下，听说啊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一些成分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做调养调整，甚至是可以预防。所以待会我们回到现场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博。那一样哦，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已经有两三位的听众朋友哈进来跟我们询问这个关于失智症的问题，也是家人有遇到这方面的事情了。那刚刚呢，博士的约略的解答了一下，当然我们现在一起来跟大家解答啦。就是如果说针对好，博士请教一下，就针对我们现在脑部退化这一块，当然它的原因哈，大家其实。应该我看了很多那个文献上也还在讲，就是说它的成因还是不明嘛，啊，不能完全确认。可是现在已经有办法，哦，持续的去把它改善，甚至是预防。不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呢？
1: 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其实我们也已经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哈，我们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哦，然后去把。整个成分齁，我们保健食品的成分哦，齁，很多成分，然后包含什么白藜芦醇啊，然后姜黄啊，齁，这些全部我们都去筛选了一遍，我们发现有一个成分是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讲的预防齁，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最有帮助的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脑部哦，脑神经可以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效果，就是一个叫做脉角瘤因。
0: 脉角，
1: 那这脉角瘤因呢，它是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障壁，哦，然后去在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直接做作用，那可以减少大脑的氧化压力，
0: 是
1: 可以抑制神经发炎，
0: 是
1: 那同时呢，可以增强记忆力跟学习能力，还有它可以促进我们神经元的再生。
0: 哦，
1: 那这个不能随便讲一讲而已，我们讲的。俊杰老师是在大学教书的，我们是我们是一个学者，有一份证据，讲一句讲一分话，
0: 是，
1: 所以我们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那我们呢，就是证怎么去做验证？我们经过动物实验，还有这些临床的验证呢，证实说这个脉角瘤因呢，如果我们每天去喂食这个老鼠的时候，我们去喂食这个有阿兹海默症的老鼠，它的记忆力。哦，这种在迷宫啊，找到这迷宫的这个找到我们这个水迷宫，哦，找到这个浮板的时间跟次数都可以增加。
0: 哦，
1: 那也因为我们做非常多的动物实验，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脑部呢是会自己自残的，会自己伤害自己。好，因为我们脑部有在我们脑部会。分泌一个叫做毒性物质，这个毒性物质叫做就是类淀粉蛋白。
0: 是。
1: 那类淀粉蛋白呢，它因为我们脑，就是我们如果在阿兹海默症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些突触，
0: 是，
1: 都已经在萎缩了，那已经有在死亡了。那我们的脑部还会再特别分泌一个类淀粉蛋白的毒性物质，来毒杀我们的脑细胞。所以双重的作用之下，我跟你讲，很快。半年的时间，
0: 是，
1: 我们就会从轻度变成重度，
0: 就
1: 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就是你本来已经在退化了，
1: 什么都不懂了，
0: 但是呢，里面这个类淀粉蛋白又持续
1: 的
0: 伤害，
1: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找的就是怎么去让这个类淀粉蛋白可以清除掉，
0: 是，
1: 可以让把毒性物质清除掉。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很幸运去找到这脉角瘤因，那因为我们这些老鼠，我们去喂食脉角瘤因之后，我们再去做脑部的解剖，
0: 是
1: 发现说有吃脉角瘤因，它的这些贝达斑块，就是我们这些类淀粉蛋白，的数量都可以降低，
0: 是
1: 代表说他们有清除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0: 哦，
1: 所以才我们也经过这样子，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哦两个学校哦，国内非常知名的两个学校一起合作，所以我们拿到了。发明专利，
0: 哇哦！
1: 那这个发明专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讲，它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及其病因。
0: 是我刚有特别听到，就是它可以修复、
1: 是
0: 修补，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1: 修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
0: 哎，我记得以前听人家讲，就是只要。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专家也都在说，脑部一旦它破坏掉了，也就是它受伤了之后，其实是不太有机会
1: 对
0: 回来的。
1: 没错，
0: 但它居然可以再生。
1: 我跟大家讲，这个在 十年前，如果不要讲十年前啦、啊、就几年前跟医生讲说，诶、嗯、医生，我们脑神经有没有办法再生？
0: 他说不行的。
1: 他已经说不行的。
0: 对。
1: 但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研究不只是麦角流音的、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宜兰大学齁、哦、我们一个我学姐齁、哦嗯、他也是发明，也是有去做了一个发明专利。
0: 是。
1: 齁、哦、他申请发明专利，这申请发明专利他是用猴头菇里面的猴头素 A。那猴头素 A 呢去证实说，诶，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有再生的效果。
0: 嗯哼，
1: 我们也是做动物实验，
0: 是，
1: 好，跟细胞实验。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也才这样子，诶，它也是有拿到台湾的发明专利。所以猴头素 A 它对于我们的这些脑神经所发生的病变，所造成这些失智啊、忧郁啊、嗯、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
0: 嗯、
1: 神经衰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0: 所以只要是针对脑部神经出的一些疾病，
1: 没错，
0: 它都有办法去做调整，
1: 对，调
0: 整去改善这样子。
1: 还有我跟你讲，这个是在去年2025年才发表的、嗯、而且是哪个学校发表你知道吗？
0: 嗯，
1: 是哈佛医学院发表的。
0: 哈佛啊，哇，
1: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最新的，而且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厉害的研究。他也是做人体实验哦，
0: 嗯，
1: 那发现他做了非常多针对阿兹海默症哦，前阶段有没有前期阶段，然后去做脑部的整个检测。
0: 嗯，
1: 那脑部检测的时候，他做了27种哦，
0: 嗯，
1: 脑部的一个血液中哦，脑部血液中的这个矿物质、嗯、
0: 是
1: 矿物质，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去做检测、嗯，发现说，如果是这种有阿兹海默症初期的症状的人、嗯、只有一个金属会下降、
0: 哦、
1: 只有一个微量金属会下降，
0: 就是说矿物质很多，
1: 对，
0: 但是呢唯一只有一个微量元素
1: 金属会下降，
0: 微量金属元素是可以把脑部里面这些
1: 它是下降的、
0: 嗯、
1: 为什么下降、嗯、因为就是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结果就变成阿兹海默症的人了。
0: 哦，就是我们 脑部的一些矿物质的金属，它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就一个有一个东西掉下来，
1: 有一个东西不见，就是比较少的话，
0: 就造成
1: 就容易造成阿兹海默症。
0: 哦，那不就把它补好就好了吗？
1: 没错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补对东西啊，不能补错东西啊。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成分？就是锂。就是我们讲的锂电池的
0: 锂啊，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食用的锂，
0: 所以它不但可以让车子跑、哦、还可以让我们脑部快跑。
1: 哦，没错、哦、所以这锂现在目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养生针对我们脑部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0: 那我怎么样把锂再放回去我的脑子？
1: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锂大家觉得说，诶，锂电池那我们要去哪里补充这个
0: 知识？锂电池拿来插头？
1: 没有，其实在小麦哦，
0: 嗯，
1: 还有大豆，还有大蒜、鸡蛋、番茄，还有香蕉、杏仁里面、欸、都有锂。
0: 这不就我们平常吃的吗？
1: 对，都有锂的成分、
0: 嗯。哦，
1: 那最多的就是每公斤的大蒜跟每公斤的杏仁，
0: 嗯，
1: 都有10毫克的锂。
0: 哦，
1: 好，都有10毫克。
0: 那你的意思，我们要去吃
1: 对多吃
0: 一公斤
1: 大蒜跟多吃杏仁，但是你不可能吃很多嘛，
0: 对不对？我每天吃2公斤。
1: 对啊，你不可能知道说，那我们呢？经过生物科技的一个探讨，跟我们去做研究，
0: 嗯，
1: 那发现有一个美国天然的酵母来源，
0: 是
1: 它每公斤里面哦，
0: 嗯，
1: 有2200毫克的锂。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就补充这个东西就好了，它可以让我们的锂的成分可以增加，
0: 是
1: 增加之后，只要我们锂这个微量元素、微量金属，
0: 嗯，
1: 可以在我们的脑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增加的话，
0: 嗯，
1: 我们自然就可以有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0: 甚至
1: 最重要是，还有做过、嗯、我们在那个学术界还有做过一个动物实验，
0: 嗯，
1: 那发现锂也有清除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0: 哦，
1: 对，所以我刚才讲这毒性物质，你也可以去把它清除掉，所以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有经过刚才讲的这个天然酵母，是俊杰老师特别去 SGS 有去做检测的。
0: 是，
1: 对，我们的每公斤里面就含有2200毫克的。
0: 2200毫克，
1: 对，
0: 哇，那真的是很好的消息。
1: 非常非常的高，
0: 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在过去哦，大家都觉得失智症啊、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呢是 不可逆的啊、哦，大家都很担心
1: 哦，
0: 脑部一半退化根本救不回来。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好消息了哦，大家 是非常开心，非常震惊。没关系，待会好，我们回到现场还有更大的惊喜给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有什么问题哦，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哦，都可以拨我们的语音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欢迎来到三西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1: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2: 因为已读不回。
1: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2: 因为打卡第一啊。
1: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2: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
3: 还要拍照吗？
1: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4: 放下手机，放下三西，
2: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7: 来，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我们大家听到了麦角流音哦，原来啊，原来我们脑袋里面少了那个锂的这一个矿物元素啊，哈，这个矿物金属元素就会开始退化，好，脑部就开始退化，甚至呢有更严重的疾病，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我说这一个部分我们终于找到了，但是要补充这个梨，不可能每天叫你几公斤几公斤的吃啊，对不对？几公斤几公斤，那个原型食物你这样吃，你吃不下来，
8: 没错。
7: 然后甚至你也不可能吸收到真的足量的东的这个梨的元素嘛。
8: 是。
7: 那博士说他们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
8: 嗯。
7: 那博士，这个麦角硫因啊，那它是单补充就可以吗？还是它需要来做搭配的，有配方的？
8: 应该这样子讲啦，我们在做保，因为我们从事保健食品，不管是教学或是研究，那我们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啦，就是说因为保健食品一直是用来预防疾病，
7: 是
8: 我们别，因为保健食品毕竟不是药，它不是治疗的，它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那我们呢，当然就是类似中药的理论，就是要均衡着实，我们一定要多种的营养的补充，然后才能够一个预防的效果。那当我们有疾病，记得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这是俊角师一直在跟大家讲的。那预防的效果就要靠保健食品跟我们的一些健康食品，
7: 没错。
8: 那这些部分的话，就我们讲的一定要多重的补充，多种的补充。所以我们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把这个麦角硫因再加上我们的猴头素 A， 然后再包含我们刚刚讲的梨就我们酵母去分解出来的这些梨
7: 是
8: 然后多重的保障，多重的保护，多重的营养的摄取，那能够让我们的脑神经得到一个保护、再生跟修补，
7: 是
8: 这是我们可以预防我们的脑神经的退化，
7: 是
8: 那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甚至我们可以增强记忆能力，所以不只是老人家吃可以预防这些痴痴症的问题哦。
7: 那如果说像是学生，这个小孩能吃吗？
8: 小孩也可以吃，
7: 小孩也可以吃，
8: 它完全没有副作用。
7: 所以如果说是很天然的东西，小孩子在念书，有时候他们在脑部成长的阶段呢、可能他需要多补充一些
8: 营养成分，是的。
7: 小朋友多大可以吃？
8: 只要你大概一岁以上就可以了
7: 啊，真的、
8: 对，一岁以上就可以，因为我们里面。刚刚讲的我们有添加的这些麦角硫因、猴头素 A， 那还有我们的锂之外呢，我们还有加我们的 PS， 就磷脂质烯氨酸它在婴儿奶粉里面就常会添加的，
7: 是
8: 还有我们的卵磷脂对我们的脑部发育非常有帮助的，那还有我们的丰富的 DHA 的藻油，
7: 是
8: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产品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
7: 那对，那我想请教一下，
8: 所以说对记忆力的提升，小朋友记忆力提升有帮助。
7: 所以像我
8: 考试，小朋友的这些考试有压力的也可以吃，
7: 也可以。
8: 好像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都从小就开始吃，
7: 从小开始，
8: 然后现在都是独自油饭。
7: 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常常会忘东，已经开始退化忘东忘西的，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回来了。
8: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7: 那不是我请教一下，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麦角硫因啊、猴头素 A 啊，
8: 是
7: 这么多好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嘛？
8: 没错。
7: 那它正式量产了吗？
8: 就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能够。虽然说成本很高啦，
7: 是
8: 我刚刚提到麦角硫因现在你只要含量 1% 的成分的麦角硫因然后做成就是保健食品的原料
7: 是
8: 一公斤都要2万多块以上， 然后我们呢是利用专利的萃取技术，
7: 嗯，
8: 让它达到 7% 的麦角流音
7: 啊、哦。
8: 然后你看 7% 我们就要卖多少钱？可能卖14万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卖14万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做在产品里面，然后能够量产出来，
7: 是
8: 能够造福更多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最大的什么期望了。
7: 对，感谢有博士齁、哦。所以这个正式量产，那您是把它做成什么样的剂型？如果你是
8: 粉末状的。
7: 啊，粉末状、哦。
8: 对。
7: 我想说一岁的小孩不会吞。
8: 好吸收。
7: 嗯。
8: 然后呢，而且是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7: 是就粉末状，那我们就每天配水这样倒着喝。
8: 使用方便。
7: 一天大概、嗯、一天要喝几包。
8: 如果是我们成人的话，一天一包保养就可以了，
7: 一天
8: 一包保养。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半包。
7: 半包。
8: 对，那如果说是有阿兹海默症前期的症状的人、嗯哦、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吃到六包。
7: 一天吃六
8: 包、哦、早中午各两包。
7: 哦、两包两包。
8: 如果是有已经是有初期症状的人。
7: 哦、前面就是要先。
8: 四到六包
7: 先、啊嗯。先保先把它改善嘛，先调整一下。
8: 对 对。
7: 那如果说你发现诶我早中晚各两包之后呢，我的记忆力慢慢回来了，
8: 是，
7: 然后那些症状开始就是不好的症状开始减轻了，
8: 缓解了
7: 、嗯，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一天保养
8: 一包
7: 一到两包这样子、嗯
8: 是。
7: 那现在目前我们哪里买得到？网络可以买得到吗？
8: 就是网络可能要找得很久，对，
7: 有专门的那个网站。
8: 对，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就有听众朋友、嗯、可以拨打这边的电话来买，是最
7: 有啊，你有准备给我们吗？
8: 对啊，对啊，对啊。
7: 哎，我们现在那个是它是一盒几包？你说
8: 我们一盒是20包。
7: 二十包吗？
8: 对，
7: 一盒20包。现在目前价格呢？价格是多少？
8: 哦，我们在市场上的定价哦，就是20包，因为成本真的很高哈、
7: 嗯，
8: 所以我们就是价格是1190。
7: 1190二十包，
8: 二十包。
7: 如果我吃保养、嗯、可以吃20天，
8: 对，
7: 我觉得还好哎。
8: 是，
7: 当你退化了，多少钱都救不回来。
8: 没错，
7: 小孩子读书读得好，那是一辈子的事。
8: 是的，
7: 哦，我觉得这个成本，因为静莹本身有三个孩子嘛，
8: 是，
7: 哎，这个我花得下去。可是，一盒20包1190，那不够吃啊。那我们如果说全家人都要吃，你起码多准备几盒。你今天量
8: 好啦，我们就是两盒啦，一个合购价啦、哦
7: 嗯、
8: 就把零头去掉啦。对，两盒合购价就是2190，
7: 两盒2380嘛。
8: 对啊，
7: 2000。
8: 对，2000。
7: 所以优惠我们380块。
8: 就是把我们的研究的那个成本就放进去了啦。
7: 380块的优惠，哎，博士、嗯，我待会想请你喝杯星巴克，刚好380只能够我们一人喝一杯耶。
8: 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差不多。现在星巴克也很贵。
7: 我觉得哈、哦，以价格来说呢，静莹个人呢、啊，我是接受的啦，我是接受。就是、说两盒，那可以喝40天嘛？如果我是保养哈、哦，保养的话，我喝40天，那2000块我是可以接受。但是，博士，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您喝过，您孩子喝过、
8: 嗯、
7: 可是你的朋友喝过，可是我跟你那么久没见面、嗯、我今天才知道我没喝过，听众朋友也没喝过。
8: 是的，
7: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件事情，你给我们试喝一下，试喝一下，
8: 试吃啦，因为它是粉末的，
7: 试吃啦，试吃在粉末，对，我们配水喝嘛，试吃一下啦。诶，试吃
8: 好啦，那今天坐在的我们是真的蛮为难的啦、
7: 嗯、
8: 啊，不过因为
7: 你不要给我体验包、哦、
8: 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已经研发5年的时间，
7: 是
8: 好不容易这东西好东西出来，
7: 是
8: 我们做学者，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真的希望让消费者能够吃得到，
7: 就整个环境能够被改善，
8: 对，可以得到健康，
7: 对，人类的环境能够被改善，
8: 是的，
7: 对。
8: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嘛，
7: 你不要给我们体验包，我希望是
8: 一盒
7: 体验，好不好？
8: 什么时候一盒？
7: 你现在手上那个体验包我不要。
8: 你是说两盒拆一盒起来体验吗？
7: 不是，是我让听众朋友，因为你看不到，我看到了，静莹在这边看到，博士居然从他的包包挑出那个一小包，就是里面好像有2-3条，对不对？
8: 对对对。
7: 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要这个体验包，因为如果真正要吃出一点点感觉，一点点，
8: 对，
7: 哦，你起码让我吃个半个月嘛，对不对？
8: 是的。
7: 那吃个半个月，如果你再分个15条出来，也不用啦，你就一盒，但是不是从2盒里面拆、
8: 哦，
7: 是另外再加一盒给我，可以吗？给大家试试看啦、
8: 啊。我跟大家讲啦，因为真的我们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啦、
7: 嗯，
8: 然后把好的东西能够给真的所有的我们的。 听众朋友
7: 是
8: 好好的去把身体照顾好，
7: 真的，
8: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照顾好，
7: 是，
8: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齁，都是全身照顾的非常好，可是一个东西忘记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脑袋。
7: 哎呦，不行啊！
8: 而且我们的脑筋没有照顾好，结果其他身体很好的时候，其实等到我们发生问题，更麻烦，
7: 对啊，
8: 真的更麻烦。好啦，那就是一盒啦。
7: 一盒真的哦，
8: 多给大家一盒，
7: 多一盒，所以就是
8: 体验啊，
7: 两盒是2000，但是再加这加一盒，
8: 加一盒，
7: 等一下，
8: 加一盒，
7: 不是、嗯、加这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您知道吗？
8: 我知道，
7: 是不用还的哦，
8: 真的。
7: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吃一吃，觉得哎我不想吃了，我想退回去，
8: 是，
7: 那他那一盒是不用还你的哦，可以哦。
8: 当然是这样子的，
7: 真的、哦，
8: 当然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费用就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了。
7: 我觉得
8: 你看要申请个专利，最起码要花个好几百万以上哎、欸。对啊，
7: 博士又开始在，
8: 真的。
7: 我是说真的，趁着博士哈、哦，现在答应，好，现在答应，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博士啊，你带多少给我们？
8: 我们这个有赠送。多一盒给大家试吃的呢，所以我们顶多跟大家讲就是50组啦，
7: 50组，
8: 对啦，50组给大家，
7: 这么好，
8: 哎，
7: 50位听众朋友，五十位听众朋友，今天哦，博士是特别多送一盒，
8: 对，
7: 那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脑部退化这一块啦，然后你不管说是我们先不谈那么严重，光失智症或者是那个帕金森氏症，我们光讲自己过40岁，像进行过50岁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整个退化的速度非常快。
8: 没错，
7: 我甚至就像人家说了，以前我们在笑人家戴着眼镜找眼镜，对不对？拿着钥匙找钥匙，
8: 对，拿着手机找手机。
7: 对，这个以前是我们在笑别人的，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好，所以如果说您想体验看看，想试试看，甚至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哦，想要补充脑力，让他读书，哦，头好壮壮，甚至是家里有一些那个老人家，他的那个脑部在持续退化，需要哈、哦、多一些保健跟预防。好，甚至能够调整的话，欢迎拨打我们今天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这是理优麦角流音，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

0: 其实忘东忘西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遇过这样子的窘境。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呢脑部持续退化了，那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那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在我们周遭其实持续不断的发生。那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成分梨优麦角硫因，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王博士特别针对我们这次的商品给一盒的体验哦，里面一盒有20包，每天保养只要一包，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包。原价一盒1190，今天给大家两盒2000，但是最特别的是今天加送一盒，等于是2000块买三盒，而加送体验的这一盒呢不用还。如果说你们试用过后想要退没有问题，这一盒你不用还。2000元买三盒，当中一盒你开来体验，有需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是
4: 是
0: 一半没有了。
4: 对啊，真的，我们的心里面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
0: 对我了解博士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如果说很多人定，就表示很多人有这样方面的问题。
4: 是啊，
0: 那你说高兴，当然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分享出去，他是高兴的。
4: 是的，
0: 越多人定就是越多人知道嘛。
4: 对，
0: 可是越多人用呢，就是越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
4: 没错，
0: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哈，一个大家都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总算被博士给撬了一个角出来。
4: 没错。
0: 好，当我们慢慢能够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来解决它，这是喜事啦。
4: 对，而且我真的是强烈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真的脑部的退化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初期、中期、晚期这些征兆，其实我们要多关心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说他开始杂念，或者是说他开始不喜欢跟人家社交，自己就喜欢封闭起来，
0: 自闭起来，
4: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都是那当我们讲忘东忘西啦，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些失智症前期的征兆。所以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让他补充，我们可以让我们脑部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的这些保健食品，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这父母亲的脑部的健康多一层的保障。
0: 对，
4: 也我们讲的久病无孝子啦。我们自己长辈这边的爸爸妈妈真的也是鼓励你们。真的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
4: 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头脑，免得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会更辛苦。
0: 对，真就是现在其实孩子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也孩子越来越少嘛，
4: 老
0: 人就是慢慢趋向那个年长化，就是老人化社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其实每个国家都遇到一样的问题，那每个小孩子他要承担的那个责任呢是越来越重。
4: 没错。
0: 以前可能一个小孩雇一个，现在可能是一个小孩要雇四个老人，甚至是五个老人。所以呢多帮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呢，也少一点那个家人的压力啦。
4: 对，
0: 尤其是大家都有看过那个《脑海中的橡皮擦》这个电影嘛？
4: 是的，
0: 他其实都知道慢慢的这些记忆力退化，甚至是那个阿兹海默症，已经不是说 老人家的权利，老人家的权利，可能我们年轻人都可能碰到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你能够提早来保养，是不是能够提早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哎，
0: 博士，我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家里有这样子的人的那个长辈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发病的几率也会拉高？
4: 哦，这个我跟大家讲哦，这个我都有统计数字的哦，都有临床统计哦，就这个最有名就是那个雷神索尔的案子嘛，哈，雷神索尔呢？他39岁他就不干了，他就不拍电影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被发现带有失智的基因。那如果说父母亲一方哦，一方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三倍。
0: 是。
4: 那如果父母亲哦双方都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高出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15倍，
0: 15倍呀！
4: 所以说他39岁就不干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人家说很多视频哦，他都会跟你讲他怎么去做养生的，怎么去让自己身体会变得更好的。
0: 是，
4: 那他呢，就是39岁开始不干，他就是要多陪父母亲，然后多陪小朋友，因为我们人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活着，但是我忘了。我爱的人
0: 就忘了所有美好的事，
4: 我最爱的人。
0: 对，这个其实想想也是挺让人难过的。尤其是刚刚博士也提到，就现代人有一些忧郁自闭的状态，就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捷运发生的那个就是砍人事件，其实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很早他就已经发现哦，他有开始自闭啊，不跟社会接触，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其实情绪上的问题，博士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脑波是有关系的？
4: 对，没错，是的。
0: 对，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子长期忧郁，然后甚至不太爱跟人家说话，包含你的孩子，甚至是你的长辈，好，甚至是你的另一半，他都有可能哈，在那个脑部补充对的元素之后，开始变得开心快乐。对，
4: 所以离忧嘛，远离忧愁，远离忧烦，对对。
0: 是哈，然后今天我们也谢谢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么一个好的新的成分出现了，我们人类的救星啦，也是谢谢博士啦。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剩下少少的量啦，也快要没有了，但是拨电话进来呢，问问看，也许还有一些剩余的数量可以供给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使用。那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博士，
4: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3: 阿
0: 妈，
3: 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3: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4: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恩爱。

0: 像个发财那一种声哈、
1: 啊。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直播专线02-2898-6901，二八九八六九零一。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嘿，我们是九一，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的歌曲时间哦。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出发喽！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杨氏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in Luka Heights。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重塑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

0: 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Listen up.
1: Welcome.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0.1 台北健康。

0: 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 给我加强监视，
3: 帮我分开装。
4: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5: 好啊，谢谢。
1: 喂，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4: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5: 不用，我们自备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股市震荡，你更需要实战操盘能带领。蔡老师五月份真实绩效会说话，带领会员以顶大赚40%，群创获利35%。TBK 与光洁等好股也全数达阵两位数获利，错过这波别气馁，以涨停为目标，新大户养成计划全面启动，即刻索取520反攻股，马上加入 LINE 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带你反攻，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这场雾霾害想请大费。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原油价格呢出现了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哦，加上这个美债的殖利率也是从高档来回落，周三呢美股四大指数是全面来做反弹。那么盘后呢辉达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财报，这个第一季的营收还有获利呢都是双双的优于市场的预期哦。那么台股周四呢也来启动反攻咯，这个盘中上涨了有超过1500点哦，那就像老师预告给大家的，这个520之后的反攻股已经率先的来创新高了。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人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上半周的跌幅，在这个礼拜四这一天呢，就涨回来了。那么老师呢，有预告这个结算过后呢，个股就是要反攻，那么果然是再一次的来验证。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我昨天的这个影片哈，听说这个礼拜因为大家压力比较大嘛，也很多的新的观众替我捏了一把冷汗，那不用紧张了哦。老朋友的话都看我都看习惯了，我时常画线给他走了。那昨天的影片当中增加了很多订阅，谢谢各位。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我的那个 YT 影片订阅的这个速度如这个叫急速增加，一天竟然都会有这样上千人啊，非常的夸张啊。那大家都在找我的影片，所以说因为我们空中就已经听过了内容嘛，那然后我有讲的东西很多是在空中讲不清楚的，也欢迎大家定起来晚上看哦。里面确实是预告了非常多极度夸张的内容，包括我昨天神来一笔哦，画了一手这个联发科今天的 K 棒，正如我所
1: 对。
2: 神之手，那没办法，我就是告诉你说那个520之后会攻上去
1: 了，
2: 那
1: 就是涨停板。
2: 对，好，那这个行情是这样子哦，就是做头不成就会反成底，对不对？那周 K 棒不是如果就会变成中继再涨，这是一个道氏理论当中的基本原则。那既然不是一个转折的卖压，就是变成一个中继的换手上。如果左边涨10000点，右边的等幅测距就是再涨10000点。
1: 是。
2: 所以接下来从5月底到6月这一段就是要先攻50000。那这个波段它还是有60000。所以赚钱的机会非常好，我相信大家都会赚到钱哦。
1: 是。
2: 那当然股票要买对，这很重要。那昨天在影片当中讲的最重要一个重点，当然不放在高点什么时候会过，也不会去讲台积电或者是辉达财报。那讲这种东西其实对你的财富就没有什么增加的急速的这个机会了哦。辉达的财报就像我跟你讲的根本就不用研究，它就是永远的第一名哦。你浪费时间在那边去研究，结果它股价在盘后也不动，对不对？
1: 对。
2: 因为涨与不涨齁，我们常常认为就是说上涨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提出解释，这家公司为什么会涨，因为它业绩好。那当这句话你听久了以后，你就误以为说我只要找到业绩好的公司它就会让你赚钱，其实这不是这样两回事。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市场上很多事情齁是已经把你框架了。股票市场会涨齁很简单，就是钱下去买它就会涨。
1: 是。
2: 我实在不想讲那么怂的话，但是老实说啊，这就是事实。钱进来了它就会上，钱走了它就会下。那至于你业绩好不好，只是触发它来或走的一个意愿的原因之一而已。当这个市场上莫名其妙告诉你说我要打仗的时候，你的钱也可能会被抽走。对不对？所以这绝对不是说你看坏一个公司的理由，而是要看说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它的那个价格有没有造成它做头的机会，有没有造成它起涨的机会。那这个价格的反应呢，你要怎么去看它有没有起涨的机会呢，有没有做头机会呢，就是把周 K 棒的日落跟日出拿出来，
1: 是
2: 当作是市场上判断它的标准，而不是你个人喜好上的标准。有的人说啊，这个应该涨那个应该涨，这个应该跌那个应该跌，那是自己个人的行为。那市场上的共识很简单，就是价格能不能越过那个日出日落点齁。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概念的啦。昨天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最大的一个特征在什么地方呢？涨停板加速多啊！
1: 对啊，
2: 听说昨天有的人看指数看到没有信心， 欸，拜托，人家昨天涨停板就很多了，已经有六十几家了，
1: 嗯，
2: 超过40家以上都是属于可以做的，
1: 嗯，
2: 那今天就百家了嘛，
1: 对啊，
2: 那未来来讲的话，这个指数当然是往上攻哈。好，那我现在开始讲了哦。要怎么赚钱，直接切入主题嘛，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台湾出一个新的首富啊，
1: 嗯，
2: 就是那个陈泰明先生，
1: 哦，国巨的董事长。
2: 那卢比这次国巨不是是我们大买的股票吗？
1: 对呀，啊，
2: 对吧，从350、450、550一路买上去嘛，对不对？那我也讲过了，当初你怎么做群联，现在就怎么做国巨嘛，
1: 嗯，
2: 你以前怎么玩记忆体，现在就怎么看被动元件，
1: 没错，
2: 就是完完全全照抄就对了，
1: 嗯，
2: 哦，你南亚科赚几倍，哦，你就等着你华新科然后那个国巨你准备赚几倍，就是这样嘛，你三倍乘过来这里就三倍，你十倍乘过来就这边就十倍嘛，
1: 嗯，
2: 它唯一的差别就在于说价格比较高一点点，原因就在于说被动元件的公司它少了转亏为盈这一段，它直接切入主题啊，
1: 嗯，
2: 那就是这样子了齁。那未来来讲的话，包括像什么台庆科，然后这个和生堂，
1: 是
2: 包括华新科，
1: 嗯，
2: 哦，然后还有包括有一些什么代理被动元件，什么易登，对不 对通路型的齁，不讲了，嗯，你看完全就是跟记忆体一样，所以这一次齁，哦，有跟着我们350到400买到20张以上的，现在轻轻松松都是400万进账，
1: 嗯，
2: 再来就是发哥了，发哥就是完完全全的送分
1: 了，送分题。
2: 那这一档股票呢，就是分盘期间随便你怎么买，我已经讲过了，就随便你怎么买啊，哦。那你这一次有跟我们买在2000的，现在一张已经赚150万了，
1: 嗯，
2: 所以买五张的现在也已经赚700-800万了，哦。那我现在在讲的这些，通通都是一个月之内发生的事。通通都不超过一个月，都是五月。
1: 嗯，
2: 哦，你也不用特别怎么样。然后再来我说，有一个林家啊，他回头买自己家的股票是3008大力光，完全就是送分的，
1: 也是送分题。
2: 那林家都告诉你说，我自己都在买了，对不对？
1: 对。
2: 再来一个是联电嘛，
1: 嗯，
2: 联电都直接告诉你说我库藏股就是要搬在这里的
1: 啊，
2: 那随便都上去，
1: 嗯。
2: 再来就是群创了，群创跟着我们买200张的大有人在，
1: 是
2: 这两天大盘下跌它不跌，对不对？
1: 对，
2: 就别人下跌我不跌，别人反弹，嗯，我当然创新高，对吧，
1: 嗯，
2: 那全部都是涨停哦，有跟我买到100张的全部通通都是大赚的。简单来讲，哦，跟上我们的这个发财计划大户计划的，对不对？
1: 是
2: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做这个小吃业的，
1: 嗯，
2: 做这个包括这个金融业的，保险业的，那有自己出来开公司的
1: 、
2: 嗯，有自己出来开餐厅的，那有人出来这个跑司机的，那有的是白天在休息晚上开夜车的，通通这里都是大赚的，
1: 嗯，
2: 那我就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了，那就是大赚。那今天就是第一天起涨，我也鼓励大家啦，可以拨电话进来跟着我操作。我们这里在强调的一个就是什么呢？新大户计划了，
1: 是。
2: 好，来看几只股票，台庆科啦齁，这个是被动元件有转投资裕邦嘛，所以裕邦拉出第四根涨停，中继再一根五根涨停，台庆科身为他的股东再攻涨停，三代半导体齁，那其实在这个地方拉回了以后尝试做一个止稳，这当中包括汉磊、嘉金、环球金还有包括稳茂啦齁，
1: 嗯，
2: 那我是认为就是说这次在十日均线上方的很显然是在这个汉磊身上，果然这个地方直接来做了一个反攻，那嘉金的话因为他中间有跳空两根涨停嘛，所以嘉金有守住这个涨停价，有兴趣的朋友打一下3016看一下手机我讲的那个位置。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双剑，双剑的话就是特化当中这一波的龙头，
1: 嗯，
2: 那这一部分我的做法是在这个分盘期间全部报牢的，
1: 是，
2: 那既然全部报牢，今天出关一个价直接涨停你也买不到，那不用讲什么啰嗦的，我就续报，
1: 嗯，
2: 那紧接着注意一下双剑第二，
1: 是双剑第二，
2: 就是半导体特化齁，这个地方是属于一般投资人比较容易切入的行情，
1: 嗯，
2: 我现在讲一句实在话，那国巨再怎么说也500了，
1: 嗯，
2: 联发科再怎么说也是2-3千的股票，
1: 是
2: 大力光也是2-3千的股票，
1: 嗯，
2: 那我知道大家很想跟我讲一句话，蔡老师有没有那种200-300甚至于不到百内的，
1: 哦，
2: 因为我目前的资金呢只有200多万、
1: 嗯，
2: 所以我想要当我的大户齁，但是希望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200多万赚到1000万，
1: 嗯，
2: 我再来去做这个联发科第二 ，OK， 没问题。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今天很重要哈，
1: 是
2: 大部分人都很参与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半导体特化，
1: 是
2: 因为这个地方的股票价格通通都是300块以内，
1: 嗯，
2: 请看一下中华化是300块以内，嗯，那请看一下双剑，就算是今天再拉一根涨停也才363嘛，那有没有现在比中华化还便宜的，比双剑价格还要低的呢？当然有齁，今天你看齁，连长兴都在涨，
1: 嗯，
2: 那一定有一档股票更值得买，连长兴都可以涨，还不买它？
1: 是啊，
2: 哦，我就直接跟你讲，这个机会交给你。反正呢，你只要找到我，不管你是发赖找到我，还是你今天电话来找到我，你来我二话不说，你就是这档股票，你就直接先上。
1: 是，
2: 那因为我对它信心十足。你要想说今天半导体的话，第一个有龙头嘛，
1: 对，
2: 再来就是说有共识，然后呢，别人反弹又有一个创新高的，那这后面一定会带新的这个半导体的话来做上攻。所以今天哈，不论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排除万难找到我就对了哦。再来，我们来讲第二个炸盘，这一次下跌的股票，下跌的过程当中，很多股票是守住季线。那如果你守住季线的话，哈，就代表说你在这个地方有尝试来做一个回稳。那这一次守住季线最重要的，当然都是在哪里？细光子族群。细光子族群，因为这一波拉回，包括像什么，包括联雅，包括波罗威，对不对？这些都是属于明星级的股票。
1: 是。
2: 那大家本来很替他担心，但是呢？正如我说齁，大盘拉回的过程当中，你说你破了季线，那这个当然就转弱了。你守住季线反而是下一次的起涨点。所以这里齁，玻璃花进来，我们有第二波守住季线准备再攻的股票。简单来讲齁，今天就是新大户养成计划全新的开始，好好把握今天，第一天就跟上我。
1: 好的，这个老师预告520的反攻股呢，果然这些股票都是涨停板的涨停板，创新高的创新高哦。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这个新大户养成计划呢，老师也要带着家族朋友继续来爆赚哦。这个全新的主流股，大家千万不要再落队咯。欢迎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现在呢，涨停板的家数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投资朋友，你的操作机会当然也是增加了。那老师预告的这一档双剑呢，诶，果然是带着家族朋友继续的来获利续报。那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半导体特化当中呢，还有一档股票，老师把它视为双剑第二，并且呢信心十足，所以呢这一档投资朋友务必要抢下来，在礼拜五就赶快来跟上老师哦。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3: 卢平好，大家好。
2: 好，那么现在这个涨停板的家数哦，是再攻百家了。那么现在赚钱真的是要来拼速度，所以呢要来请教老师的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3: 大概下个礼拜哈，目标就三根涨停就好了，
2: 是
3: 一个礼拜只要三根就好了。
2: 嗯，
3: 大概两周多就可以翻一倍了，
2: 嗯，
3: 因为七根半就是一倍嘛。
2: 是，
3: 那你三根涨停的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包括这次联发科、国巨，
2: 嗯，
3: 包括这个群创哈。那大家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说现在的股票哈，不见得你要找那种小不拉几的啦。
2: 嗯，
3: 那我们知道很多业界的同业啦，很喜欢找一些那种小不拉几的股票哦。那倒不是说小型股一定都不好啦哦。可是呢，因为来跟着我们操作的朋友手上有一些资金哦，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我坦白讲，嗯，哦，像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些听众啊，哇，有的是深藏不露，你知道吗？那台中打来一个朋友，我都不知道在干嘛，结果持股那个库存一看，算一算上亿，超多的，对不对？那，啊，你手上三五十家公司算一算上亿在你持的，那我问你啦，我说我要帮你在这边成为大户，那对你来说你就上亿了，你还想当大户？你的目标一定是10亿嘛？
2: 是，
3: 对不对？
2: 嗯，
3: 那你目标10亿的话，你这个 size 给你一只小股票，你怎么买的？
2: 哦，对，
3: 对不对？你要直接大进大出，你比方说你大力光买个10张，对不对？联发科买个100张也没问题啊。
2: 嗯，
3: 哦，所以我们这个大开大合了。那就是在这里有头有脸的股票也有它的好处了。那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有头有脸的股票不会涨啊，有头有脸的股票现在可强了，对不对？联发科，拜托，那个。你看你什么时候看过什么大力光跳空锁的，对不对？
2: 嗯，
3: 你以前看过吗？没有嘛。你看过那个什么高价股吗？跳空锁，联发科跳空锁，群创大型股，对不对？
2: 对啊，
3: 跳空锁。
2: 嗯，
3: 我跟你讲，现在齁，哦，是这样子 ,size 大赚的才猛啊，哦
2: 嗯，
3: 那个塞进去的钱才能够多。要不然你看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不买房子，以前是这样子齁，哦，股票做小型股比较飙啦， size 比较大，你就三四千万。你把它放到房子里面，两三年之后涨起来，感觉那个绝对数字比较高嘛。现在不是这样子啦，因为你一栋房子哦，买它5000万好了，那我很简单嘛，你5000万还不是等于跟买12张联发科一样，对，买20张联发科，2500的时候买20张联发科，你看等于是一栋房子在你的账户里面跑，天10%哎。才不过多久啊，不到一个月已经快赚一倍了，你房子能这样吗？
2: 嗯，
3: 你房子要是有那种一个月可以赚一倍的房子齁，哦，你还有那个房地税，你还有那个所得税，对不对？好啦，我再继续讲。所以现在来讲齁，哦，就是说我们看齁，哦，刚刚继续说齁，哦，那个矽光子族群啊齁，哦，很多在季线尝试做止稳齁。这个止稳了以后，其实有一些切入矽光子的会涨得比较快啦。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石英元件这三只就知道了嘛。
2: 对，
3: 全部都攻上去了啊。嗯，石英元件不是说他们要跨入那个 CPU 吗？
2: 是。
3: 你仔细想看看啦，哦，大力光也是说人家要做 CPU 嘛。
2: 嗯。
3: 他不是说他要跨入矽光子吗？所以我其实这样子来讲哦，原本的那几只龙头守住季线就好了，你暂时不要动啦。
2: 嗯。
3: 今年五月六月全部都涨那些什么？跨入矽光子的嘛，那这不就结了吗？
2: 嗯，
3: 刚才不是有说过那个什么石英元件吗？对不对？还有一个族群啊，在 LED 里面啊，它现在都已经拉回到差不多的位置了，股价也都不到200块啦，赶快来买。嗯，有几只还在关紧闭的，那个出关都是涨停的啦，哦，那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今天齁，哦，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联电跟这个什么呢，这个利基电，哦，就在成熟制程的部分嘛，也来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反攻，哦
2: 嗯，
3: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是一个指标啦，但是呢它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发哥的这个上攻，哦，其实我们要把这整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哦，为什么呢？因为这整个在反映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大云端厂商要自制晶片， 那正是因为他们要自制晶片，才会有拉出来所谓的 ASIC IC 设计，才会有所谓的成熟制程，才会有代工，才会有 CPU 这些问题嘛，
2: 嗯，
3: 对不对？因为这整个是一连串的嘛。
2: 是，
3: 你如果说他不自己做，你后面这些怎么会被带出来呢？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东西要看在一起啦。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成熟制程的部分，就代工的部分有，诶 OK， 你有在涨嘛齁，那我们就势必齁也要把这个矽晶圆这个地方也带进来。
2: 是，
3: 因为当时大家记得就是说这个部分齁是这个除了是这个晶片的这个材料之外，那时候不是有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吗？就是说未来啊，这一些所谓的这个矽晶圆这个股票，它也会成为先进封装的重要材料。那既然要这样讲的话，我们就要来提的嘛，就是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到那个矽中介层，大家应该记得吧，这一次回比较深了哦。但回比较深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自己本身要回的深，是因为大盘回的比较深，
2: 嗯，
3: 导致于这些股票创新高之后呢，它刚好拉回来给你一个买点。那讲到矽中介层，其实我们以前有跟大家小科普过一次嘛，其实它就叫做中介层才对啦。
2: 是，
3: 因为以前我们随口称之为矽中介层，是因为以前的中介层都拿矽去做啊，
2: 嗯，
3: 但未来来讲呢，不是都拿矽去做啊，可以是什么碳化矽嘛，
2: 嗯，
3: 它也可以是什么呢？包括玻璃哦，甚至于还有其他的材料，所以这里就带出来了哦。虽然说今天玻璃基板的股票没有涨，但是我认为那是因为怎么样呢？前几天涨太多了嘛，那今天涨的比较少 ，OK， 这要注意。所以这个部分呢，几经拉回之后，现在已经打底，差不多大概两天了。我认为下周就要攻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被动元件哦，你不要以为啊，只有这个什么国巨什么都涨完了，不是这样子的啦哦。其实呢，被动元件也有材料的。
2: 嗯，
3: 那被动元件的材料呢，当然现在在市场上涨的还不多。有一档股票刚刚创新高，哦，六字头哦，六开头，
2: 六叉叉叉。
3: 哦，对对对，我现在绝对跟大家讲哦，这个价格呢也是属于人人都可以切入的，嗯，绝对可以哦。那这些股票呢，我都通通把它放在说这一次要上攻五万的主攻部队。
2: 嗯，
3: 因为盘势要来助攻五万哦，一定是要有一个什么呢？要有一个共主。
2: 嗯，
3: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ASIC 还有包括被动元件都是共主嘛，对不对？那共主一定会带动到很多呢还可以跟着它一起涨的股票，叫母鸡带小鸡，对吧？
2: 嗯，
3: 那这里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哦，在今天还是属于没有卖的股票在反弹，
2: 嗯，
3: 那等于有的解套，有的少赔，有的都赚回来了嘛。那接下来的呢是全新的股票创新高之后的新波段行情，也就是主攻五万点主攻部队，这三档股票一定要拼。今天想排除万难，玻璃花进来找到我，周末就带你做进场。
2: 好的，这个老师本波段预告给大家的被动元件，包含这个国巨、和生堂、华新科，还有大益跟这个天二科技，通通都是在攻涨停板的。那么老师呢手上的标股呢特别的多哦，所以呢还没有跟上的朋友务必要把握速度，赶快来抢下下一档股票了。那么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这个老师的节目呢投资朋友也听了这么久了，也见证了老师选这个标股的逻辑哦，所以呢一定要给自己一次机会，相信自己，今天排除万难，无论如何一定要今天抢下这一档，周五赶快跟着老师一起进场哦。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3: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4: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是 92.9。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六。你喜欢看侦探推理小说吗？或者是相关的推理漫画吗？著名的一位传奇推理角色福尔摩斯跟亚森罗平应该也是很多读者的偶像。而今天呢，就要为你介绍创造出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作家柯南·道尔。柯南·道尔生于1859年5月22号，苏格兰爱丁堡，从小就喜欢文学，14岁开始读一些英法文学作品，诗歌方面也有一些杰出的表现，而且他上中学的时候经常当上学校校刊的主编，文学才华很早就流露出来。不过后来他主修的是医学，毕业之后行医救人，文学创作只是他的休闲嗜好。但是当柯南·道尔创作出了神探福尔摩斯这个角色之后，因为在文学方面真的太受欢迎太成功了，他才不得不暂停医生工作，专心在侦探文学的创作之上。而日本的人气动漫名侦探柯南，这个角色柯南的名字也就是青山刚昌老师参考柯南·道尔的名字而来的一个致敬的意味。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周杰伦的《夜》的第7章。

王心凌从早期的比较甜美教主的风格，也近年慢慢转型，她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王心凌。很多粉丝也跟着王心凌，好像一起有成长的感觉。一路走来，看着她的成长，很多粉丝自己的成长，那种彼此互相陪伴的感觉，也让王心凌的粉丝们更加深对王心凌的那种感情。7:11，听到王心凌的《不哭》，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封面还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桃园以北地区跟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清晨的新竹到台中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高温闷热，白天的高温普遍有30到33度，尤其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温度都会再更高，甚至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则是偏强，来到过量或者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以及中午过后局部地方可能有

之又甚处理台湾问题。而我国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在立法院被询则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通话，如果有通话会再对外说明。也指出目前台美关系畅通无阻，美国国务院也表明对台政策不会改变，期待与台湾伙伴持续合作。中国正就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并且因此搁置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访问中国的计划。而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此表示并不了解柯伯吉访问中国相关情形，但是重申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行政院会最快下周将拍板0到18岁全程支持计划，包含5000元成长津贴。根据了解，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再度邀集相关部会讨论计划细节，在会议当中也谈到 TISA 儿少账户，也就是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如何执行等等面向。目前不排除委托外部专业机构代操，预估下周三全案将由总统赖清德亲自召集会议拍板，最快明年元旦上路。目前空勤总队飞行员缺额大约20%，频频遭到民航企业挖角。内政部先前就透露将争取加薪，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最新表示将会对准民航薪资增加空勤总队揽才留才奖金，大幅提升空勤薪资。内政部也补充，除了行政院已经核定调高警勤加级、消防危险加级之外，针对移民空勤的照顾也向行政院争取相关的工作奖金。伊朗官方媒体最新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的说法，宣称伊朗已经收到美方的停战最新提案，目前正在审查。同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预计本月21号将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贝卡伊也表示，目前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谈判是基于伊朗最初提出的14点协议框架，而这份提议要求彻底结束所有前线战争，包含黎巴嫩，并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停止对伊朗商业货轮的海盗攻击行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新表示，川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预定11月到期的中国关税战休兵协议，因为双方仍有时间在今年稍晚的会面续签休战协议。贝森特在七大工业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场边接受媒体采访，并表示相信中国会接受美方以301条款让美国的关税恢复到先前水准，只要税率不要再进一步提高即可。俄罗斯国防部21号指出，已经发射一枚雅尔斯洲际弹道飞弹以及一枚锆石高超音速飞弹，这是俄罗斯军方从本月19到21号核武演习跟训练期间试射飞弹的一部分。而就在演训开始之后几小时，俄罗斯总统普廷也抵达北京访问中国2天。至于上述的这项演习是在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进行，参演部队包含战略飞弹部队、北方舰队以及太平洋舰队，还有来自俄罗斯列宁格勒以及中央军区的部队，兵力总计约6.4万人。普廷也形容动用核武是终极手段，但强调维持核三位一体会保障俄罗斯主权跟战略核武。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莫一日。
1: 慧语秋红谷，七起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股市震荡，你更需要实战操盘能带领。蔡老师五月份真实绩效会说话，带领会员以顶大赚 40%， 群创获利 35%， TBK 与光洁等好股也全数达阵两位数获利。错过这波，别气馁，以涨停为目标，新大户养成计划全面启动，即刻索取520反攻股，马上加入 LINE 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带你反攻，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5: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晨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很好的一首转念的歌曲，来自佳佳所演唱的歌《分开的常理》，7点29分，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现在时序已经进入到长病毒的好发季节，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发现，国内长病毒疫情有上升的迹象，像在4月中旬的时候，那时候就诊人次只有3526人次，比起4月初有上升16.5%。 然后在4月份，那个时候实验室监测也显示，现在的社区长病毒以克沙奇 A6型这种形态居多， 那其次是克沙奇 A4型， 还有克沙奇 A16型。 那么在今年4月之前累计有4例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确定的病例， 分别是感染长病毒D68型2例， 克沙奇 A4型， 还有克沙奇 A16型 各1例。 那这个跟去年同期是差不多的， 但比2022到2024年同期是再高一些。 而疾管署也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家里面的婴幼儿还有学童幼童健康状况，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感染长病毒，也要留意是不是有重症前兆的一些病症，因为长病毒在发病之后一个礼拜之内传染力是最高的，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感染长病毒，就让他在家休息，不要再去学校跟其他的小朋友接触，降低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 还有就是有些患者感染长病毒之后会有类似感冒的轻微症状，这不容易察觉，所以痊愈之后还是要请家长以及家里面的成员跟一些托育机构、教育机构留意婴幼儿的健康状况，也要特别的去强调个人的手部卫生，落实湿搓、冲捧擦、内外夹攻、大力丸这些洗手的步骤，然后尽量不要用手去触摸自己的眼睛、鼻子或者其他的脸部， 避免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别人，然后又再传染到自己身上。那么目前坊间我们的认知是，长病毒可不可以用酒精来消毒呢？疾管署说酒精对长病毒的消毒效果有限，建议是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那调配这个含氯漂白水，稀释的时候记得要戴这个手套、口罩、围裙，注意环境通风。 一般如果是环境消毒用的话，消毒水浓度大概在500ppm， 就是8瓶 1250cc的保特瓶8瓶， 然后这样的清水再加入100cc的漂白水， 这样就可以去完成500ppm浓度的漂白水的消毒水。 那另外要处理长病毒患者的分泌物 或者排泄物污染的时候，消毒水浓度就要高一些， 1000ppm， 就是8瓶 1250cc的水 加上200cc的漂白水， 这样去做就可以做到消毒。还有呢，环境也好，器具也好，在消毒水擦拭完之后 等10分钟， 然后再用清水再擦一次，再洗一次，这样才算是完成消毒的步骤。而疾管署也强调说，5岁以下的婴幼儿是长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而且重症的病程发展很快，往往就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变成重症，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婴幼儿经过医师诊断是感染长病毒，一定要设法跟其他的小朋友隔离，减少接触，降低交叉感染。 那怎么样观察是不是有重症前兆呢？就是看有没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好、手脚无力或者是麻痹、肌肉抽搐，那包含那种无故的惊吓或者突然之间全身肌肉一直收缩，加上有持续呕吐或者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这些都是长病毒的重症前兆的病症。如果你发现有以上这些症状，尽速的赶快到大医院接受治疗。那相关资讯你也可以到疾管署全球资讯网来做查询。

0: 城市小百科。
1: 每年三到五月是客家桐花祭的举办期间，客家桐花祭以雪白桐花为意象，传达客家人敬畏天地、重视山林的传统。透过桐花可以欣赏桐花外表的自然之美，其次是桐花所象征的人文之美，最后是桐花代表的客家文化之美。这三重的美感不但丰富了台湾多元族群文化的内涵，也象征了客家精神的生生不息。客家桐花祭结合客家庄的自然生态、美食、景点及人文风情，展现各地客家庄不同的生活面貌，让更多人进一步认识客家文化之美。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警报器耶，失火了吗？
0: 我看一下，
2: 外面都是浓烟耶，失火了，快来跑！
3: 等一下，烟太大了，跑出去看不到外面，还会造成呛伤，先不要冲出去，把门关起来。哎，你们赶快外套拿出来，先把门缝塞住。小豪，找一下空调在哪里，赶快把空调关掉。
4: 好，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3: 我来打119报案。喂，消防局吗？我们这里发生火灾了，地址是在……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火场逃生最佳策略就是离开建筑物往一楼跑，有防火门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选择。如果开门发现门外已经烟雾弥漫，就要立刻关门，再用衣物或毛巾将门缝塞住，并拨打119求援，牢记逃生小常识，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台机车也要右转，大货车往前开就直接撞上机车，骑士和机车都被卷进大货车的车底。
1: 这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过马路的行人和机车都变成公车的视野死角，跟着公车一起转弯，公车驾驶也因为疏忽没注意到内轮差，造成事故发生。
2: 大型车辆的驾驶座比较高，车身也比较长，因此有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大型车除了要依照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行驶道路时请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其他人车。而一般民众在开车、骑车还有行走在道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时，一定要跟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不要太靠近，避免进入视野死角的区域，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哎，这是什么？
4: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3: 咖啡包哪里来的？
4: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3: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呢，你没有喝吧？
4: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3: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5: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时间7:51，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因应社会高龄化趋势跟物价波动，宜兰头城镇公所最新由镇长宣布，从115年度开始将全面调升重阳敬老礼金，65岁到69岁的长者会翻倍调升到1000元，百岁人类只是直接从8000元跳到20000元。福利涵盖65岁以上所有各年龄层，预计6000多位长者受惠。彰化县鹿港全民运动馆已经举行上梁，王惠美表示，鹿港馆由县府全额自筹4亿元新建，目前工程进度稳定，预计年底完工，未来将服务鹿港、福兴跟秀水大约16万人口。而有县议员表示，鹿港全民运动馆对鹿港以及福兴地区居民是一大福音，议会将继续支持相关的建设经费，也期待带动民众培养运动习惯。台北市密室逃脱店家有员工身亡案件延烧，台北市最新率全国之先定出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安全指引，包含不应有无人监看的单人作业等等要求，如果违反指引就会公布店家。而为了强化法源依据跟拘束力，台北市府也请中央订密室逃脱定型化契约，定出全国一致标准。花莲市人气亲子景点猫头鹰公园近期由市公所封园整修，同时请日本插画家打造全新主题壁画，将在25号重新开放。另外，市区要道林森路跟建国路在明后2天会办理路面刨铺跟整平，公所也提醒民众提前改道行驶。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大众音乐会，我是平汉。世界音乐的脚步，我们持续的迈开步伐出发，总要有个方向，我们往中亚去。为什么今天往中亚走呢？因为昨天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我们以这个节日的主题作为发想，我们今天往中亚这个地方来迈开我们的脚步。再说人类的文化的起源，你可以往前追溯到非洲，但如果你探讨的是人类的文明摇篮，那么中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在。当然在学术上会认同人类的发展是多地起源，也就是并不是单一时单一地单一群人，而是同时好多个地方好多群人共同在发展。但中亚这个地方或者乃至西亚一带，这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东西方也是所谓的欧洲亚洲文明交界的最前线，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所以在这里呢，碰撞出了非常非常多意想不到的火花，包含宗教，包含物质，包含精神文化，以及包含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你想得到的有形的无形的事物都在这里荟萃。那么在中亚也好，在西亚也好，曾经发源过许多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呢还有东西方文化，包含希腊、波斯、印度，以及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都在这里成为了一个桥梁，也证明了文化多样性的碰撞以及曾经对话过的痕迹，可以说在这里是推动